0: 踢球。参赛选手张春慧：
1: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禅：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3: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市场

0: 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官说，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6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邢玉官说，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体现市场对产业升级前景的信心。随着各地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新兴领域投资将持续扩容，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产业方面，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邢玉官表示，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 半导体、新材料、

0: 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午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立：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

0: 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3: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摸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7: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记者昨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1: 今年以来，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昨天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当日，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2026年上半年，台湾观光人次逆差已超过600万。岛内学者和旅游业界人士分析，大陆游客减少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是此项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下属单位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旅游达1065.4万余人次，同期来台旅客为429.4万余人次，两者相差636万余人次。学者和业界认为，原因之一是大陆游客减少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台湾静宜大学观光事业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大陆游客是台湾入境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如今这部分客源减少，加之大陆积极发展观光产业，放宽签证政策，也是台湾观光人次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原因之二是台湾旅游产品重复性高，新体验少。高雄参旅大学观光研究所教授刘喜林表示，台湾观光产品性价比偏低，若不能推出新的旅游体验或目的地，难以吸引更多旅客。业界应检视相关价格是否符合旅客期待。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认为，台湾近年缺乏大型观光建设、国际会展及相关活动，难以形成新的吸引力。原因之三是台当局的所谓新南向政策注意有限。台当局近年拓展东南亚市场，但东南亚旅客以年轻群体居多，通常选择较平价的旅游方式，消费能力相对有限，对观光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及预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前往大陆达184.7万余人次，占出境总人次约 17.3%。2025年台湾民众出境旅游达1894万余人次，业者预计今年或将突破2000万。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0: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10: 评述，
8: 权威
10: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0: 两岸开讲。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十五时期，大陆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发展全国碳市场。两岸企业界如何顺应发展趋势，携手共谋绿色发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2: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2: 十五五时期，大陆将

0: 以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近年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碳中和这条路径上，从能源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转变为能源技术依赖型的发展。朱教授，放眼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两岸拥有各自产业优势，您认为两岸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携手共谋绿色发展？
2: 全球绿色转型啊，正在重写产业竞争的规则。谁掌握了清洁能源技术、储能系统、碳数据和绿色标准啊，谁就掌握了下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大陆呢，具有超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工业化的能力。而台湾地区呢，在半导体、信息通信、精密制造和中小企业创新方面啊，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说两岸的优势呢，高度互补。绿色发展呢，理应该成为两岸产业合作新的增长极。我想啊，通过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岸从哪些方面发力啊，来携手共谋绿色发展才更为有利。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把这个产业互补呢转化为绿色技术的竞争力。大陆的突出优势啊，在于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巨大、技术转化速度快。截止到2025年底啊，大陆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达到了 23.4 亿千瓦，大约占到了电力总装机的 60%。其中呢，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合计啊达到了 18.4 亿千瓦。已经超过了火电的装机。国际能源署指出啊，中国大陆啊拥有全球 80% 以上的光伏组件制造能力和 95% 的硅片制造能力。这就意味着呀，大陆已经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到工程建设、规模应用的完整链条。所以啊，两岸呢还是应当围绕着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智慧电网、绿色船舶、工业节能和资源循环啊，建立起来联合研发和产业化的平台。大陆呢，重点发挥啊材料供应、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规模应用的这个优势。而台湾的企业呢，是重点的发挥啊芯片设计、控制系统、精密部件和数字管理的优势。通过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专利共享的平台和产业的供需目录啊，把双方各自的这个技术长板啊，拼接成完整的产业链。而绿色产业竞争呢，早就进入到了体系对体系的这个阶段，所以各个企业各自为战，很难抵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压力。第二点啊，就是两岸啊还是必须抢占碳标准和绿色规则的制定权。而未来的国际贸易呢，不仅比较重视这个价格和质量，而且呢在这些方面呢进行比较和竞争，同时呢也要计算呢每件产品啊消耗多少绿电，排放多少碳，能否呢可以回收利用。欧盟的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呢，已经在2026年的1月1日啊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进口商呢需要申报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并且呢承担相应的证书义务。碳排放的数据由此直接转化为市场的准入成本。两岸还是应当尽快的共同研究产品的碳足迹、绿电的使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光伏组件的循环利用、绿色供应链和企业碳披露标准，来推动这个检测、认证和碳数据的互认。福建呢已经在31个领域呢开展了39项两岸标准共通的试点，累计呢公布了共通标准285项，并且呢计划建设两岸碳计量的公共服务平台，这就为绿色规则合作呢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下一步啊，还是应当在福建先设立两岸绿色标准和碳计量的中心，为台企提供这个碳盘查、产品认证、技术改造和国际规则咨询服务。尤其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谁只把这个碳规则视为环保事务谁就会在国际竞争当中付出真金白银。两岸共同制定标准才能够把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影响力，防止核心产业受制于外部的绿色壁垒。第三就是两岸还是必须以示范项目形成看得见的共同利益。两岸可以在福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台资企业的这个集聚区建设一批绿色合作的示范项目，优先推进零碳产业园、分布式能源、工业余热利用、绿色港口、 建筑节能

0: 废弃物资的资源化，还有呢，像这个海洋生态的治理等等。那么在具体的机制上，还是应当建立啊，两岸绿色产业合作的基金，为联合研发、终身验证和设备改造啊，提供这个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绿色保险，支持台湾中小企业啊参与大陆的新能源项目，支持两岸的高校、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啊共同培养碳管理、储能技术、绿色金融、和循环经济人才。福建有关的规划呢，已经提出啊，要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绿色实践样板。那么这一部署呢，应当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清单。绿色发展啊，关乎两岸共同的产业前途，也关乎啊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人为设置交流障碍，只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竞争力，错失啊技术迭代的窗口。民进党当局干的这些事情啊，可以说现在都是在开时代的倒车。两岸拥有共同的市场需求、产业基础和生态责任，完全有条件啊把绿色转型啊从各自面对的压力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两岸携手越早赢得的市场越大，留给下一代的发展空间呢也就越广。
1: 朱教授，台湾海峡啊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禀赋，目前呢已经具备打造三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那依托福建海上风电全产业链集群，两岸在深海风电开发的规划、技术、装备制造、工程能力建设、产业链协同上有多大的合作空间？又该如何推进风电协同开发呢？
0: 两岸在上述方面的合作空间非常大，足以覆盖资源勘测、规划设计、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海缆送出、智能运维和绿电交易的全部环节。而真正的短板呢，集中在合作机制和民进党当局所设置的政治障碍。两岸如果说能够推进协作开发，台湾海峡呢完全就有条件啊成为世界级的海上风电产业带。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两岸优势互补啊，足以支撑世界级的风电产业集群。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海峡呢具有风速高、风向稳定、发电小时数长和靠近复合中心等等这些突出的优势。2026年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披露台湾海峡呢已经具备了建设三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福建啊海上风电资源理论上这个它的蕴藏量超过1亿千瓦。平潭部分的这个海域呢年均的风速超过了8.4米每秒。海上的风电有效利用小时数达到了4000小时以上。福建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全产业链。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啊已经形成了整机、电机、叶片、结构件、控制系统、海缆、安装船舶和运维服务相互衔接的产业格局。2024年下线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机啊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首次实现了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漳浦6鳌2期呢则形成了这个大陆首批使用16兆瓦及以上机组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而台湾地区呢在芯片、在传感器、在电力、电子、在精密部件、在海事工程管理、在融资安排和数字化运维方面呢具有一定的积累。两岸一旦形成互补福建的装备制造和工程能力就能够和台湾企业的精密控制、项目管理和运维经验结合起来，使台湾海峡从风能资源富集区升级为技术、装备和服务共同集聚的世界级产业带。第二点就是两岸协同开发必须从联合攻关和这个示范项目起步。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水深更大，海况更复杂，台风的冲击更强，固定式的基础失去了经济性，漂浮式的风机呢将会成为主要的方向。真正需要攻克的难题呢包括抗台风设计，漂浮式基础，动态海缆，海上换流平台，大容量远距离的送电，还有呢像智能巡检和远海救援。这些技术投入巨大，任何一方单独重复建设都会抬高成本。所以两岸呢应当建立海峡深远海风电的这个联合创新平台。首先呢共享气象、水文、海床地质、台风载荷和设备的运营数据，共同编制台湾海峡风能资源图和深远海开发技术的路线图，依托福建的福清、兴化湾、平潭外海和这个漳浦六鳌等等现有的这个地址可以建设大容量的抗台风风机、漂浮式的基础。

0: 动态的海缆和智能运维联合试验区。福建企业承担了整机制造、基础结构、海缆生产、船舶施工和规模化验证。而台湾的企业呢，可以重点参与传感器、功率器件、控制芯片、数字孪生和故障诊断系统的这个研发。第三点就是两岸还是必须要用这个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来降低开发的成本。风电合作最终要靠项目、靠订单、靠收益的落地。两岸呢还是应当采取产业协作、联合示范、基地开发、电网互济的这个推进次序。前期鼓励台湾地区的企业呢进入到福建风电装备的这个供应链，参与设计、建设和运维。中期呢还是要共同建设漂浮式的这个风电示范场和海上风电的制氢项目。而远期呢则是要探索风电基地统一调度和两岸电力的互济，让海峡风能真正的服务两岸民生和产业发展。制度建设必须同步推进，就是两岸还是应当共同制定抗台风的风机、漂浮式的平台、海缆的辐射、生态的监测、海上施工和退役回收标准，建立这个检验认证结果互认的机制。而且呢还应该建立起来两岸海上风电产业基金，通过政策性金融、绿色信贷、保险和长期固定协议，分担前期的勘测、技术的验证和设备的研发风险。福建省的15规划呢已经明确地提出探索两岸能源融合发展，支持两岸企业合作，并且呢部署深远海的风电和海电集中送出工程。应该说现在呢这个政策入口呢已经打开。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海上风电呢是造福两岸同胞的绿色产业，强行贴上政治标签只会让台湾企业失去大陆市场，让台湾民众承担更高电价，让外部厂商呢获得超额利润。台湾海峡的风属于两岸共同的资源禀赋。两岸携手开发风就能变成稳定的电，变成企业的订单，变成青年的岗位，变成民众的福祉。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人为的这个设置的壁垒白白的消耗这样些资源，那么再好的资源也只能成为海上吹过的一阵风。
1: 当前大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两岸在整车制造、汽车电子等领域存在着互补的空间。朱教授，您觉得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合作发展？
0: 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说合作空间巨大，关键呢就在于把大陆整车加台湾电子的这个零散采购关系升级为联合研发、共同制造和市场共享的这个产业共同体。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把整车优势和汽车电子真正的结合起来。大陆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大陆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 1662.6 万辆，销售量呢达到了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28.2%。 新能源汽车国内的新车销售量呢占比突破了 50%， 出口达到了 261.5 万辆。大陆呢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充电设施达到了 2009.2 万个，服务超过4000万辆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陆的这个优势集中在整车平台、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的应用场景。而台湾地区的这个长板呢则是集中在半导体、传感器、车用镜头、显示面板、连接器、电源管理、通信模组和精密制造。那么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在2025年发布的资料公开显示，台湾地区凭借半导体、服务器和通信产业的这个基础加快进入到汽车电子市场，预计呢2029年它的这个车电产值将会超过9000亿元的新台币。所以双方合作呢不能够让台湾企业长期停留在代工和单一零件的供应环节上。大陆的整车企业还是应该在这个车型定义、电子架构和技术研发初期就引入台湾的企业，共同来开发智能座舱、驾驶辅助、车载通信、功率半导体和电池的管理系统。第二点呢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围绕着这个关键技术建立联合的研发体系。新能源汽车呢现在正在从机械产品加速转变为智能的移动终端。那么下一个阶段竞争的焦点呢已经转向了车规级芯片、碳化硅功率的器件、智能座舱、 车路协同和数据安全。然而如果说还是仅仅停留在购买零件、参加展会和签署意向书这个层面呢，那么产业互补就很难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所以说现在应该是由大陆的这个整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和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电子和通信企业共同建立起来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创新联盟，来集中攻关车规级的这个芯片、电池管理的系统、热管理、智能传感、车载以太网，还有呢像这个双向充放电的这个技术。现有的这个合作呢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啊。海峡两岸车辆技术创新联盟呢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吸纳了近百家的两岸汽车产业链企业，并且呢促成了东风集团等等整车企业和这个台企呢展开研发合作。重庆呢也在整车制造零部件供应、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这方面呢推动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接。那么下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些地方性的合作呢扩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让这个实验室围绕着订单研发，让创新成果直接进入到生产线。第三点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用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来放大合作收益。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长，技术标准多，安全责任重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充电接口、电池安全、车规芯片、自动驾驶、数据传输、动力电池回收和产品的碳足迹只要标准不衔接，企业呢就要重复检测、重复认证、重复投入。所以两岸呢还是应当这个共同制定汽车电子、充换电、车网互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智能网联安全标准，建立呢检测认证互认机制，降低台湾中小企业进入到大陆的整车供应链的这个制度成本还是呢应该以这个武汉、重庆、福建、江苏等等这些产业集聚区为支点，来建立呢这个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的示范区，发布整车企业的这个零部件需求清单和台湾企业的这个优势产品的目录组织长期采购对接。两岸呢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大陆企业呢拥有这个整车的品牌生产规模和销售的网络台湾企业呢拥有这个电子零部件和灵活配套的这个能力双方呢完全能够联合建立海外的销售、充电和这个零部件的保障体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继续以所谓的安全为名阻挠产业合作台湾企业失去的将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业规律不会服从政治操弄两岸的这个汽车产业合则形成完整的体系分则增加重复投入，把彼此的优势装进同一辆车，才能够让两岸共同驶向绿色、智能和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朱教授，有观点认为两岸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能够给台湾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但是民进党当局出于以外谋独的政治私利，不断的人为设置障碍，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福祉，您如何看这种做法？这将给岛内相关的产业和民生带来哪些冲击？
0: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拿台湾产业前途和民众的饭碗为民进党当局的意外猫毒的政治路线来买单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破坏了两岸产业的分工，最终的代价不会由少数的政客来承担，只会落到企业、农渔民、劳动者和普通家庭身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就是人为切断两岸经贸联系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岸经济合作呢是建立在市场规模、产业互补、地理距离和文化联系之上的，是具有非常深厚的内生动力的。2025年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增长达到了 11.2%， 从台湾地区进口增长了 6%， 在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的情况之下，两岸贸易依然增长，这恰恰说明两岸产业链无法靠政治口号来割断。大陆呢长期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之一。2024年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 2177.82 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这个市场收益直接支撑了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部件、机械、石化和传统制造业的订单和就业。民进党当局呢却长期对大陆的产品呢实施歧视性的限制。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台湾地区禁止进口的大陆产品呢达到了2455项，涉及到农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车辆以及零部件等等这些领域。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历次的这个贸易政策审议当中也多次关注这些相关的措施。商务部最终认定这些措施呢构成了贸易壁垒。民进党当局妄想着一边享受大陆的市场红利，一边扩大对大陆产品的限制，这种单向获利的模式不可能长期维持。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每一道壁垒，最终呢都会变成台湾企业进入大陆市场的一项新增的成本。第二就是传统产业、农渔业和观光业将首先承受冲击。 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最先打击的是利润较低转移能力较弱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因为民进党当局呢拒不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大陆呢先后终止了部分 ECFA 产品的这个关税减让。对大型企业而言呢，增加几个百分点的这个关税意味着利润下降。对依靠单一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而言呢，它可能意味着订单转移减班休息，甚至呢工厂关闭。台湾机械业界曾经估计，失去部分 ECFA 关税优惠之后呢，相关机械设备对大陆出口每年可能

0: 能会减少 1.1 到 1.4 亿美元。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呢，很可能会下降4到5个百分点。福建省商务厅转引这个台湾业界的资料显示，这个市场一旦被其他供应商取代，未来即使关税恢复，订单也很难全部回来。农业受到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更加直接，像台湾的水果、水产品和加工食品啊，具有这个季节性强、保鲜期短、运输半径有限等等这些特点。大陆市场呢，这个距离近、容量大、饮食习惯相同，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强行的推动市场转移啊，增加的是冷链、运输、营销和中间环节的成本，压低的呢则是产地收购的价格。政策高喊的是降低依赖啊，但是呢，农民面对的是卖不出去的水果，渔民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饲料和这个劳动成本。观光业其实也是同样成为这个政治的牺牲品。2025年啊，大陆居民赴台仅仅 55.77 万人次。2015年呢，高峰时期啊，曾经达到过435.75万人次。高峰时期大陆游客呢，平均在台湾岛内是停留超过7天。日均消费量呢，大概是200美元。消费呢，大概能够覆盖旅馆、餐饮、游览车、零售、夜市和伴手礼等等这些行业。那么阻挡大陆游客，首先失去收入的呀是这个普通旅游的从业者，而绝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操弄政治的民进党的政客。第三呀，就是产业损失最终都会转化为普通家庭的这个生活成本。经贸壁垒啊，表面上针对的是产品和企业，其实最终冲击的呢是就业、工资、物价和家庭生活。企业出口的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投资啊，压缩工资和削减岗位。大陆商品呢被限制进入到台湾市场，就会减少市场的竞争，抬高原材料、机械设备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企业呢需要为这个政治壁垒啊支付成本，民众呢则需要通过更低的收入和更高的物价再次的买单。人员往来的受阻啊也在增加台湾家庭的负担。2025年啊，两岸空中直航旅客呢超过了578万人次，平均的客座率达到了 80%， 这就说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旺盛。但是截止到2026年初啊，大陆仅有14个城市每周执行300余班的两岸客运的航班。而2020年之前啊，大陆的这个航点啊达到61个，每周最多执行啊890班。航班减少，班次不足直接造成了机票价格的上涨，转机时间延长受影响最大的是台商、台生、陆配家庭和往返探亲的普通民众。更深层次的危险呢，还在于这个产业机会的流失。企业长期面对的不确定的政策呀，就会减少研发、推迟投资、转移订单。而青年面对的呢，将是这个更少的就业岗位、更低的薪资增长和更窄的发展空间。民进党当局啊，妄图用这个外部市场来替代大陆市场，但是呢，地理距离、产业体系、物流成本和消费规模呀，没有办法靠政治宣传改变。把台湾产业绑在外部势力的这个战略战车上，换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增加被勒索、被掏空、被牺牲的风险。台湾民众呢，要的是订单稳定，物价合理，正常交流和安稳生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真正想关心民生，就应该取消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恢复两岸的协商，推动 ECFA 正常实施，全面恢复旅游、航运和产业合作。两岸经贸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看得见的、算得清的、摸得着的。把这样的共同利益毁掉，损失的是台湾当下的饭碗，更是下一代的这个发展机会。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日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相关话题邀请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苏女士，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还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呢？
4: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十一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3: 谢先生，您觉得日本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5: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的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3: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有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4: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5: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4: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 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祯，钱轩也正是钱景祯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

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地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1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

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
5: 王堆画布里斯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3: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三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
7: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8: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9: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0: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9: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0: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9: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1: 感觉到这古地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2: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12: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1: 哎对对
12: 修的想法，
11: 哎对
12: 提供一些材料，
11: 对对对。
13: 现在就是 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1: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媒体了来的不少。
13: 哦，年轻人过来。
11: 哦，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9: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4: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4: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4: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9: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4: 因为东归义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义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省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9: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4: 就是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9: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6: 回溯一下
15: 印象。
9: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5: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6: 有一定困难，
15: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6: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5: 多一些，对。
9: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义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7: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9: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14: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9: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14: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9: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7: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9: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17: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

0: 脸书 Facebook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4: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嗯，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2: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7: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2: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6: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2: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8: 二十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2: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9: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2: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0: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5: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壶丝。
1: 吉里壶丝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
2: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1: 明清时期，南浔作为壶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壶丝。如今吉里壶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壶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壶丝这第一件寻宝。
0: 所以这个吉里壶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3: 吉里壶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0: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3: 我们这个特别白。
0: 对，更白一点。
3: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0: 是染成这样的？
3: 不是染，
0: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
2: 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
1: 壶丝依天下，吉里壶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壶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壶丝精织而成。
0: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2: 蚕茧变壶丝，缫丝是关键。
1: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
4: 就可以挑出丝头，
1: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3: 我带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是的。
0: 要给它煮开。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这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0: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哎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根，
0: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种。
3: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0: 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对呀、
0: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绕这个车上面。
0: 车上。
3: 对。
0: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3: 对，
0: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
3: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壶丝大概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0: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一个。
0: 1200米。
3: 对，1200米到1400米的。
0: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3: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壶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了，给你们看一下啊。
0: 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3: 是的，
0: 有分量啊。
3: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0: 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3: 是的。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1: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0: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3: 是吧？
0: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基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多彩中华，一起关注医者仁心，台湾中医师谢发月在两岸传承中医文化。
3: 由典籍遥思先贤到亲临孟庙告庙祭祖，前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清孟庆儿到山东邹城寻根溯源，以儒学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接。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5: 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厦门湖里区揭牌启用，园区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

0: 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为您讲述台湾中医师谢发岳跨越海峡深耕大陆的故事。谢发岳年过古稀，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他年逾花甲，考取大陆中医药研究生，毕业取得大陆医师资格后，在北京行医。不少疑难杂症病人经他诊治转危为安，这也是他登陆发展最大的收获。
4: 谢发岳1950年生于台湾苗栗，受父亲影响，33岁立志学医，赶上台湾中医发展热潮，拜入中医名家门下系统学习。通过考试后，他在台北坐诊进修，不断积累临床经验，医术日渐精进。
3: 为传承中医，他鼓励女儿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女儿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陆，让他看到广阔发展空间。当时花甲之年的谢发岳依然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66岁取得大陆医师资格证，之后留在北京行医，以仁心医术服务民众，续写两岸中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
5: 05年呢、我的闺女在台湾的大学已经是食品营养系本科毕业了，但是我呢是希望她能够继承我的专业，所以呀、我就鼓励她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那她也遵从我的这个心愿，所以05年呢、就资深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到09年毕业，他也很顺利取得了我们中医师资格证，他坚持留在北京。当时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不回台湾，他说大陆啊，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啊比较大，机会多，所以他就坚持留在这边。可是呢，09年毕业，10年到了11年，我的内人啊就是

了解非常有限，我在第一关的实践技能啊就没过关。那时候我们这个考官啊也非常客气啊，看我答不上来，他也暗示我，他说要不要明年再来。我也听懂，说应该我没录取，所以我也说好，明年再来。我就2015年又错过了报名的时间，2016年啊，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西医，包含西医内科、西医的检验、西医的诊断、传染病等等。2016年我终于考上了。那我前面所讲的，我201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60岁了。我64岁毕业，没考上。2016年是66岁卷土重来，所以我考上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时候啊，已经是66岁了。啊，在不管台湾或者大陆啊，其实66岁啊，比花甲之年的年龄还大。所以这是我考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过程。至于学习呢，我在硕士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确实用我们大陆的教材，这是整理过很多很多的古籍而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的这些书本。那我们这个大学或是研究生啊，在我们中医的课程里面分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或中医内科学，或者中医儿科、中医妇科等等，这些我也在4年当中下了功夫，很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这中间呢，我也请教过很多的这个我们大陆的专业的老师，啊，甚至我在广州，啊，还去拜访了我们很有名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专家，像潘毅教授、内科学的专家陈志雄教授等等，啊，还有妇科张玉珍老师、龙福珍老师等等，啊，我从这些老师用大陆现在的教科书的

0: 多两方面我都融合了，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最大最大的收获。
1: 数载努力终得成功，在北京从医后，凭借耐心热情的问诊态度及专业技术，谢发月渐渐收获了大陆患者的认可与信任。
2: 在平时坐诊时，他也发现大陆推拿科挤满年轻人的现象也多次登上热搜，像推拿、艾灸、针灸、穴位贴敷等中医理疗方式也受到了年轻人的热捧。为此呢，不少中医科室推出夜间门诊，满足了年轻人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看病的需求。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两岸年轻人开始爱上中医文化以及中医养生呢？我们一起来听谢发月的分享。
0: 我是

是讲究的是整体的观念。所谓整体的观念，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讲人要顺应大自然的和谐，才能够和平共处，然后产生了平衡的状态。其实应该讲起来啊，除了天人合一之外，我认为应该是天地人，就等于说三体结合在一起，才会取得真正的保健或者未病先防这些的这个基础。所以中医的这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讲究的是整体的，除了我刚刚讲的人和自然，那这自然包含天跟地之外，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功能啊，它也讲究是整体的。黄帝内经讲啊，五脏肝心脾肺肾，它是互补，它跟阴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啊，它的优势第一点是因为讲究的整体，因为讲究整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在

0: 治嘛。我看病以前，我要先找出这个病人的病因，然后才能够辨出他的体质或者是病的性质，哦，然后再定义出他什么疾病，再怎么治疗，这个叫做审病求因，辨证论治。那我们中医呢，会比西医比较完整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审病求因的时候啊，求因就包含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哦。你譬如说，我们讲的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是我们大地里面的六气，也是人体必须的元素。不及或是太过，都会让我们生病。那我们中医，当我们一个病人，他说他什么病，然后我们去辨证他什么症型的时候，首先会去求他到底是风寒暑湿燥火，外因呢，还是我们讲的内因？内因又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他的失眠，他的睡不好，不一定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不是说哎你失眠睡不好，我就给你一个安神剂，给你一个安眠剂。我们会找出病因，该是要用疏解方法的就用疏解的这个方法，该用发汗法让他发汗，该催吐让他吐，该用下法让他下。你譬如说很多的退热剂，我们也用下法的方式就调理过来。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而在辨证论治之前，先求审病求因，因找出来以后再来辨。你譬如说辨证有阴阳八纲的辨证，有三焦的辨证，五脏六腑的辨证，津液的辨证，这个胃气引血的辨证等等，很多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了。第三个特点，我们中医除了内服之外，它还很多种方式啊。你比如可以用外治法，譬如说针灸、推拿，或是艾灸，甚至药食同源，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就讲我最简单的头痛来讲，那这个头痛可能是贫血的头痛，或是西医讲的高血压的头痛。我们中医找过来，找出这个病因以后，可能喝个水，让你小便的次数增加以后，头就不痛了。甚至我们用个简单的食材吃的，头也不痛了。最主要为什么不痛，或者说这个缓解，是找出了病因而用对的方法，它病因就解除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呢，会愿意选择我们这个中医，是因为从很多的报道，还有我们年轻人他亲身体验的我们中医的刚刚讲的整体观，第二天人合一，第三辨证论审病求因，辨证论治等等，哦，他的方法互相结合，达到最好的疗效的时候，这时候年轻人他体验到了，他就会陆陆续续的加入选择我们中医的调理身体的方法。所以我归纳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第二个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观念。我们中医啊，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我们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啊，对于两岸民众来说，中医药不仅仅是一种医疗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中医的哲学思想、治疗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让患者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因此，中医药在两岸受到欢迎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独特的疗效，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中医为两岸民众健康又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1: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传承千年。谢发岳医生说，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和保护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让中医药文化跟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与潮流共舞，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更加喜爱中医药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前一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敬尔到山东邹城寻根，在孟庙举行告庙仪式，循着传统仪轨追思先贤，感念祖德。他真切感受到跨越千年的血脉文脉。
5: 这次寻根之行既是追溯血缘之根，更是以文化为纽带，彰显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孟敬尔的讲述。
6: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 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澄。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澄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福建厦门揭牌启用，园区将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3: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选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区依托当地区位、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势，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实体产业项目与青年事业支撑。园区经理叶义玲：
4: 我们打造这座产业园核心初衷就是以人工智能算力为硬核底座，把台青的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闭环打通，同时帮助在下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厦门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政策环境，也让这里成为落地该项目最适合的土壤。
3: 作为全国首家覆盖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周期的人工智能专属产业园，园区突破传统孵化器单一办公租赁模式，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岗位对接、创业场地扶持、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对接全流程服务，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落地创业的综合门槛。入驻创业台青徐永斌：
5: 之前是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就是算是参加营队的方式来到厦门这边，那我觉得未来可以长期在这边落地发展。我觉得大陆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说人员也好，都比台湾先进的更多。那我目前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大陆这边还没有看到任何有一个基地以 AI 为主题，那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政府也给我们台青许多的优惠方案，那在未来创新的路途当中可以有好的政策来让我们台青来边做边学习。未来是会以端语音为主，用 AI 来制造端语音，因为在台湾有数位平台用 AI 去制造端语音，那流量是相当的好。
3: 叶义玲介绍，在台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方面，园区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算力资源，为在下台资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流程数字化、 AI 场景落地技术支持。
4: 依托园区自有的 AI 算力与合作科研所技术能力，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程度比较弱、运营模式也是有老旧的等一些痛点，定制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方案，覆盖生产、运营、线上电商运营多个场景，用可落地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帮助传统台企拥抱人工智能新机遇。
3: 在产业双向对接方面，园区将联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科研两大赛道，促成两岸技术项目、市场渠道、人才资源双向流转落地。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建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厦门实验室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实验室副主任修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两岸产业交流，开放技术、实训场地与产业资源，为台青提供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发展通道，培育新一代智能建造复合型技术人才。
6: 我们主要想通过两岸智能建造的一些合作，解决这种传统的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整个用工紧缺、数字化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两岸的这个建筑工法难对接的这些行业的一些痛点。那另外的话，我们会融合大陆的智能建造的相关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体系，结合台湾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会打造一体式的包括BIM建模、数字孪生、城市体检、工程智能决策这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然后我们秉承两岸同根、科技共创、产业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到时候会开放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产业资源，为两岸的青年提供实习、实训、就业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太大了？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4: 是的，有人提醒啊，这样的蝉鸣噪音声堪比电钻噪声，对听力来说呢，蝉鸣声真的威力有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

0: 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1: 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嗯，
1: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0: 哦，
1: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0: 嗯，
1: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
0: 哦。
1: 啊、嗯，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
0: 嗯，
1: 那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
0: 哦、
1: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嗯、
2: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
1: 嗯，
2: 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2: 嗯，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2: 嗯，
1: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0: 嗯，
1: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2: 嗯嗯，
1: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2: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2: 嗯，
1: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2: 嗯，
1: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2: 嗯，
1: 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
2: 嗯，
1: 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2: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 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2: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2: 对，是哈、啊。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啊。
1: 嗯。
2: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2: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1: 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2: 确实。
3: 当出现这类高频听力受损症状时，我们内耳至关重要的毛细胞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短暂噪音刺激带来的改变究竟具备可逆性，还是潜藏着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1: 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2: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2: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 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寓意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2: 这内服的
1: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蚕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寓意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就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出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向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一首《瘾》，这首歌曲呢，大胆的突破常规，开拓全新的音乐边界。歌曲也彰显了杨云晴在音乐上的自我重塑，克制而抓耳的曲风融入了赛博朋克式的冰冷和深邃，十分的吸引听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魏如萱和影子计划共同合作的《我的菜》。魏如萱的声音放进歌里，加上影子计划非常有特色的饶舌，完整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越好。
1: 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变废为宝》。年轻时的爱情总是有自不量力的美，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的释放，在钢琴和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的情愫。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洁仪演唱的一首《总会再见》，灵动的回声，富有空间感的旋律，超未来感的跃动的节拍，和陈洁仪迷蒙柔软的音色，共同演绎出这首颇具张力、充满信念的歌曲。

听过的是一首来自硬糖少女303演唱的《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曲唱出了练习室的汗水，每一次的舞台一起喊出的口号和收获到的所有陪伴是女孩们自信的来源。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仍然的雀跃，独特的燃式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情感表达，也唤醒了很多听者的青春回忆。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

事，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首《问劫》，她温暖坚毅的声线传递情谊和爱恨，歌词中的日落孤城、云烟散、望见风、月色照人寒这样的唱句，描绘了江湖侠义和宿命轮回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一首 How I Wish。 这首歌有着轻快的旋律，梁咏琪的声音在这首歌曲的演唱中也格外的清爽和舒服。 Gigi 在这首歌里也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和真性情，以及对生活不同的人生观，一起来欣赏。

0: 分享的是来自陈梓童演唱的一首《沉香》。梓童非常钟爱这首歌曲的氛围，电子加上中国风和 R&B 的曲风，他展现了在作品上的成熟自如以及独有的音乐风格和标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演唱的一首《离开你以后》，歌曲围绕分手后的追忆和释然展开，传递出对逝去恋情的不舍和对对方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过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我先请》，这首歌曲将现代人时常过于客气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迎合别人的社会现象描述出来。歌曲巧妙地融合了电音摇滚元素，是一首听到会想跟着舞动的欢乐正能量的快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吴卓源演唱的一首《爱你》。吴卓源醇厚的嗓音加上迷人的 R&B 的节奏，听过让人惊艳，一起来欣赏。

0: 分享了一首来自孟慧圆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歌曲展示了孟慧圆音色的同时，更加展现了她对音乐回归本我的态度。这样纯粹自然的音乐，就是独属于她的治愈系的魔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五排十二座，来自郁可唯。这首歌是以影院五排十二座这个具象的空间为意象，探讨了都市亲密关系里的疏离感，传递出了接纳不完美的情感，勇敢地爱自己的内核。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 App。央视频内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加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台胞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了解的是福建的一项花卉，
1: 福州的软木花。
0: 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的一寡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养生堂，今仔日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哪一款运动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帮助是上阶段的。也可以讲到这个家，讲哪一款这个青菜呢，伫个家进前一定爱先撒一遍啊水。也等一个节目，咱来详细分享。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个一条歌曲了，再来开讲今仔日的内容。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借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文化卫生，咱最近来分享的是福州的软木围。福州的软木围呢，是1914年开始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发源伫个福州东郊西横村，百年的发展起起落落，软木围一直伫个历史的长河内底留存到今嘛。每一包软木围拢是上林用心的作品，也每一包软木围也拢是制作幼路的精品。稍落去来听福州软木围制作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君坤的分享。
3: 大者静立现绝句，静观屏息处处景，一时一瓦皆自在，夜夜同墨连理枝。1914年，民间艺人吴启奇受时任福建巡按使的许世英所托，仿制一幅产自德国用木头雕刻而成的风景画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最初的平面拼合零件向半浮雕改进，距今已有100年历史。软木画的雕刻技艺脱胎于中国传统的木雕技法，又因材而变，独特的原材料使之在技法更讲究，选材严苛，制作出的作品更加体现轻、薄、透的独特内涵。软木是产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古老树种，栓皮栎树的木栓层，具有轻、松、富有弹性且纹理细润等特点，因其质地轻软、纹理细密、内部充满气孔，

直至今日，匠师们还在使用最原始的切片刀、刻刀、锉刀等雕刻工具，所有的工序也必须纯手工完成，讲究一生一季的软木画，集合。

0: 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我们生产的过程主要是先选材料，我们制作软木啊必须要有大刀来削片，削的薄片或厚片，薄片有的削的非常薄，跟纸一样的，还有就是用小刀各种的小小的刀具进行雕刻，因为它的数目大小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刀具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软木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它制作出来的比较逼真，比较立体，穿透感很强。
1: 软木画时间也仅仅100多点，104年这样左右。真正的软木画工艺啊，是1914年，从我那个父亲在西蒙开头，从小时候我这个我爱好这个。家里也那个父亲也需要我们去学。我那时候，我从58年，我就调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考研究这个软木画。
2: 百年的发展，起起落落，软木画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每一幅软木画都是工匠们呕心沥血的匠心之作，每一幅软木画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精品。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来，咱要来分享到的是最近的厦门东湾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第六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也作为厦门文化的发源地，厦门的东湾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堆地。东湾悬崖的古迹作为东湾城的历史文脉所在，见证这片土地的风物。今天最近带着记者到地厦门市东湾悬崖的古迹，来去了解千年文城的古韵今风。
7: 来去厦门，来去同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打卡的这个地方可了不得，它也是历代同安县令上任办公打卡的第一站。
8: 作为历史上同安县令的办公总部，明代的唐维鼎、李春开，清代的朱祁珍、唐孝本，一位位同安县令都在这里办公。
7: 来到同安县衙，不得不提中国的儒学大师朱熹。

0: 熙首入仕途也是在这里办公的。
1: 朱熹在同安开创讲学之风，办书院育人才，相当于给同安的文化教育按下了快进键。
0: 高士轩是朱熹在同安县衙工作时所居住的房子。朱熹说呀，别看这居所简陋，但来往的都是有识之士。只要你是朱玉，简陋的居所也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大客厅。
1: 同安县衙旧址的一树一景，也是那段时光的历史见证。
0: 这就是朱熹亲手种植的榆树，这是朱熹在同安县衙办公时开凿的水井。朱熹与学子们常常在这里畅谈文学之道。
1: 岁月流转，曾经的同安县衙如今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公园。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在此落户，收藏了上万册姓氏家谱。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以古厅堂为目，陈列着500多件珍贵物件。由原同安县委办公楼改造成的同安文库，文化展览别具一格，文库咖啡香气四溢，与古建筑的韵味相得益彰。想象一下，曾经的县令官员在此处理公务，造福一方。如今我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看展览、喝咖啡，感受岁月静好，这番古今交融的体验怎么不让人沉醉。
2: 本土文化大家来参观学习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历史的文化都可以在这边很好的去体验感受。
3: 闹中取静的地方，小又精致，然后又古老，适合居民平时在这里晨练或者是晚上那个散散步都挺好的。
0: 忙里偷闲，大家不妨来同安县衙旧址开启一场悠然自得的时空之旅。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册店呢是城市内底文化符号，即内底二手册店又阁有更加丰富的价值，也阁有情怀。今天咱做阵去到一间伫厦门开十多年的二手册店来去了解一下。
7: 在网红打卡点沙坡尾，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拐进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小鱼岛书店就静静开在这里。在实体书店生存岌岌可危的时代，这家二手书店却度过了十多年的光阴。我们很好奇，这里藏着怎样的阅读时光。
6: 哦，这个就是
8: 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出的，
6: 对，自己出的那本，
8: 存放一些旧书店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旧书店的介绍。
7: 这位就是小鱼岛书店的老板徐志龙，不过大家都习惯叫他老岛。
9: 当时我们招了很多志愿者或者义工来帮忙，那都是大学生年轻人，那我是最老的，所以叫老岛。
7: 七十多平方米的店，七八万册图书，老岛就像一位船长，载着他的珍宝航行了十五个年头。
9: 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只是先把它开起来。
6: 但是开起来它就要面临运营的问题。
9: 对，所以最难的问题就是找书。一开始也不知道哪里去淘书去挑书，所以前面两年是最难的。
7: 对于一家二手书店来说，书源至关重要。老岛需要在浩瀚的旧书中淘到还能继续流通的书籍，最初他也为此交过不少学费。

0: 一个是去惠品站收，还有一个是去人家家里面收，还有一种就是直接人家拿过来，然后让我们挑这样子。有时候一辆卡车里面，你收不到一本好书，一开始也是收了很多书，然后到最后又卖会。对，文史资料或者地方类的，像这个介绍金门的，金门的，还有一些老一点的书，像或者这种笔记本。
1: 为什么笔记本也有用呢？
0: 你看它里面记载它当时抄录了些什么东西，啊，这是讲现代汉语的。
1: 这本也会有人买吗？
0: 有，这本是鲁迅语录。
1: 鲁迅语录。
0: 对。
2: 经过老岛严选，一本本旧书又要开始新的奇幻漂流。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辗转流徙，与读者们交织出一段段新的故事。
3: 我打算要买两本书，一个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时论丛》，也很珍贵了，所以跟他相遇蛮幸福的。
2: 这位女生今天一早就来到小鱼岛书店看书，她说她在厦门生活了8年，去年搬去了上海，这几天回厦门特意来看书。
4: 他就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大概100米吧，就是会经常路过。当时没有看旧书的习惯，所以今天就是想说有时间，那我进来看一看。那当你懂的时候，你再跟他去遇见，那其实是一种很重逢的感觉。
2: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可能会突然打开异域天地，也可能会正好遇上一位知己。
4: 里面走进来还别有洞天，走进来你再去看看，你会就是能够发现说店主的一些用心，或者说你就看到有一些就是已经下架掉的书，你在里面你会觉得哇，有点东西，就蛮开心的，蛮开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阅读一个城市，其实打开这个城市，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人。比如说书店的老板，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我们这些不同状态的人，他真的有机会去通过他的坚持然后再来去认识。
2: 在拍摄的过程中，店里进进出出不少顾客，有的人匆匆而过，有的人静静阅读，还有的人仿佛是许久未见的老友。
5: 啊，我跟这个店还挺有缘分的。啊，我原来在这边拍过一个片子啊，然后老导支持的，所以我很感谢他。
2: 林女士是厦大加更学院的老师，9年前的夏天，她带着学生们拍一部关于二手书店的微电影，取景就是在老导的店里。之后他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5: 我经常来啊，他们也不断有一些信息，我会关注就是我感兴趣的一些书，可能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旧书的一个群落吧，不然这些书可能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看不见了。像这样的一些窗口，它其实上是把这些痕迹留住了。
6: 好啦，
0: 好，
6: 拜拜。
0: 拜拜。
6: 风铃换了。原来那个凤铃
2: 换了。15年的时间，小鱼岛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寡言的老岛也结识了天南海北的书友。这2年，老岛陆续又在沙坡尾附近开了2家分店。有人说，现在还能开实体书店的都是英雄，但是在老岛身上，我们没看到什么英雄的影子，只有他对心中这一亩三分书田的耕耘和眷恋。
0: 那很多人书看完就直接不要的话，就或者搬家就直接扔到惠品站，非常可惜。做成纸浆的话，那如果知道我们的话，他就会卖给我们，或者拿出来换，这样书就还可以再流传下去。不止一个一段旅程，不足以一个书的主人。有一本书，它经过了好几代人或者好几个人的传递，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东西。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玲。接下去咱要到底厦门市上安区的后厝社区，来去了解这个原底渔村是安怎伫个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通过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写出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发展新篇。
4: 欧厝位于翔安区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渔村。1.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房屋1808栋，人口约9000人。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个城中村面临着环境杂乱、文化没落、产业单薄等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地少人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欧厝拆除违建、清理堆杂、打通公共空间，同时将腾退整合的集体用地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四统房模式，建起了高品质的空中宅基地。
3: 厦门市上安区金海街道后厝社区东委书记、古委会主任张辉航，
5: 在统一规划和分配的环节，需要充分的考虑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和公平性的问题，充分调研居民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不断的优化调整，保证居民在四统房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4: 不久前，欧厝社区四统房一期的500套住宅迎来交房。居民王金南第一时间过来办手续看新房，合理的定价还能享受安保、保洁、绿化等物业服务。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分享交房的喜悦。
6: 这个房子的品质哦，感觉都跟那个商品房的品质差不多，不用像以前一样三代同堂挤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是150平的四房的，能满足我们一家子来住的。
4: 集约土地资源，实现宅基地上楼后，欧厝社区还将渔村文化继续保留。在欧厝，这里每个月能产生约100吨海蛎壳，曾有人戏称这里是海蛎壳围城。由于原先没有明确规范的处理方式，废弃的海蛎壳通常被随意倾倒，臭气熏天，蚊虫滋生。如今依托大物业管理公司和智慧管理平台，欧厝推出了海蛎壳全登记、全收集、全处理管理模式。环保企业回收加工后，海蛎壳以一次性碗筷、餐具等形式被再次利用。
3: 厦门上安城建后厝大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宏和，
7: 把前端的这个批发量的一个数据，以及我们收运量，包括我们后端的这个处理量的三个数据，去做到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有助于我们把海蛎壳违规这些现象及时的这扼杀在第一时间内。
3: 上安区金海街道后厝社区居民王志健，
8: 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海蛎壳还能重新再利用，增加了经济效益呢的同时呢，又改善了环境。
4: 因海而生的欧厝曾以传统渔业为支柱，海域退养后，如何培育新产业，帮助渔民转产就业呢？欧厝将产业转型嵌入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创新探索文创 IP 加旅游的文旅融合新模式。走进由欧厝小学改造而成的餐厅，尝特色鱼粥，品特调咖啡，逛文创艺术市集。在这里，教室化身渔村文化展厅，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3: 上安区金海街的后厝社区居民朱清红，
9: 能感觉到我们村确实是越来越有活力了，那也希望说这么美的欧厝呢，能够有更多人能够看到，特别欢迎大家来。
4: 如今与金门隔海相望的欧厝社区还吸引了多家台湾商铺落户，台湾的南音、雕塑等艺术家入住，发扬闽台优秀文化。
3: 台湾创业者安兴吉，
10: 强安的红砖古厝比较多，保留的比较好，所以来这里创业 准备做建思文创产品创作、销售及亲子研学，更好诉说两岸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故事。
3: 厦门市雄安区金海街的东建班主任张志雄，
11: 我们与入驻的台湾文化环保领域的专家和台青积极开展闽台相见相创，打造了多个传统文化的体验空间，与社区居民共同来传承发展闽台的传统文化，积极与金门欧厝的同名村开展联络联谊。去年以来，共吸引了300多人次金门欧厝中心前来交流。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

0: 是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哪一种运动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帮助上介大，咱做阵来听。
1: 哪种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帮助最大？那你的运动方法有助于改善心情吗？有研究发现不同的运动类型和具体的运动量对于你的心情的改变是不一样的，而且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都可以减压，特别是过量运动反而有可能会对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首先呢，确实一般来说你多运动一点，你的心理负担都可以小一点，平均可以减少11.6%。那这个背后的原理呢，跟你的内啡肽的分泌可以改善你的心情和压力水平是有很有关系的但是呢，根据一项最新超过120万美国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显示，不同的运动类型效果不太一样。比较好的是那些流行的团队运动像是足球篮球还有骑行效果非常的好另外一般的一些有氧运动也都还不错。据以上这几种，大概是可以减少22.3%或者21.6%、20.0%这样的一个压力。你看这个立竿见影，对吧？效果20%以上。那之所以这些团队运动效果好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团队当中还有一定的社交那这些社交可以帮助我们从压力中去改善自己的一些状态，并且减少你自己的孤立感其次呢，就是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长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运动45分钟，每周3到5次，这个量是让你的心理压力负担最小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运动每次超过3个小时或者过于的频繁的话，反而你可能压力会更大。那这个我相信大家自己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感性的认识那这项研究其实也给了我们一定的依据总而言之呢，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适合的运动类型比如说像是一些团体活动或者是有氧运动这些效果都挺好的。其次呢，是要适当的控制你的频率和时长当然了，绝大多数人我相信可能是运动量根本不够的。其实要想最有效的非常经济的去运动产生更好的效果，那比较推荐的是保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或以上强度的运动。那这样的一个运动计划，那不至于说过于的疲惫，然后还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孤立感，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那么问题来了，你今天锻炼了有45分钟吗？

0: 要刷落去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打一罐青菜，伫个加进前一定爱撒一边啊做。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1: 很多朋友在做菜的时候呢，往往会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焯水这一步。那焯水呢，自然有利有弊，缺点就是毕竟加热了，那肯定像维生素 C 啊等等一些热敏感的维生素会流失一些。但是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口味会变好，然后以及可以消除一定的健康风险。那尤其是这四类蔬菜，做之前推荐大家还是要焯水的。那这里提醒一下，这个焯水我们指的是说烹调前的一道加工步骤啊，跟那个白灼是本质上不一样的，后面还是要继续去烹调的。第一类呢，就是草酸高的菜，典型代表的就是菠菜呀、苋菜呀、马齿苋呀、鲜笋呀、茭白呀、苦瓜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口感比较苦涩的菜，其实往往焯水之后都会好一些。那这主要是因为草酸会影响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那如果你本身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就可能会被刺激引发不适。那最直观的影响呢，就是这些草酸高的菜呢，它吃起来往往会比较的涩，那就会这个口感会比较的差。如果你直接下锅炒的话，有可能需要大量的油盐糖才能够压住这个苦涩的味道啊。当然了，草酸呢它也是溶于水的，所以拿水稍微焯一焯就能大大的减少蔬菜中的草酸含量了，因此还是很方便的。还有呢，就是叶菜的话，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一些，可以简单焯一下，比如烫个15秒钟左右，叶片颜色变深了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煮菠菜汤的话呢，也可以先将菠菜单独焯水之后，最后等汤煮的差不多了，再把菠菜加到汤里，这样的话就不会把融到汤里的草酸也喝到肚子里了。那如果是笋呀、茭白呀、苦瓜之类的，那焯水的时候呢可以稍微久一些。第二类呢，就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菜也要焯水，典型的代表物就是香椿啊。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大家听下去都会觉得很恐怖，对吧？那过量的亚硝酸盐可能会导致中毒等等情况。那有的人就问，那是不是果蔬蔬菜中的亚硝酸盐都是需要焯水的呢？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很多的研究发现啊，这种来自蔬菜、来自水果当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它其实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甚至个别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益处。那特别是我们还可以去算一下它的啊，就是按照每日允许摄入量，我们去推算一下，一个正常50公斤的成年人，大概每天摄入3.5毫克的亚硝酸盐都是可以耐受的。那因此，一般我们吃各种新鲜蔬菜啊，基本上1公斤也不会超过1毫克，所以你多吃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香椿它是个例外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吃香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焯一焯。第三类呢，就是生吃有毒的菜啊，典型的像鲜花菜和豆角，还有豆荚类的植物。那里边呢，有的可能是有一些皂素啊，有的可能是有一些植物血凝素。那这些毒素呢，都可以在彻底加热之后失去活性啊。只不过要注意啊，像是豆角中的这个皂素，大概需要在130度下加热10分钟以上才能分解。所以很多的集体餐饮部门现在是不允许大家去吃豆角的。第四类呢，就是你如果担心农药和微生物的话，也可以焯一下水啊，比如像什么木耳啊、西兰花啊这些啊，甚至是各种你觉得洗的可能不是很干净的食物，你把它焯一下水都会好很多啊。像西兰花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因为表面它有很强的一些疏水性啊，就是冲洗的时候水一接触，它就可能就会滚成球去滑下去了。那加上它本身致密的结构，所以确实容易洗不干净啊，包括一些农药啊或者虫卵的残留啊这些。那还有像泡发的木耳啊、腐竹啊、海带啊、香菇啊这些，在泡发过程中也可能会滋生细菌，所以焯一遍水呢，也可以降低一些微生物的风险啊。不过以上呢都是从安全、从营养角度给大家讲的一个推荐。那很多时候确实口味上焯水之后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有一些焯水的小技巧。比如说呢，青菜焯水的一般是先下茎再下叶，焯水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油啊、盐呀、这样可以让这个菜保持更加清脆的口感和色泽。
0: 好，各位乡亲，今天的咱厝上正港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和甲经济相关的消息。今年的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达同比增长5.4%，总比制造业甲高技术制造业是逐步咧上升，也是持续领走大盘，也是积累新一生产力的一个势能啦。所以今仔日节目内底，咱要请各位乡亲来听一个专题的报道。可以带各位乡亲吼，对着资源主管部的数据吼来看经济吼。资源主管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是55,000亿，同比增长5%。海洋经济是实现稳步增长，发展水平真好，发展的韧性也是持续显示吼，有一寡非常好看的海洋经济新场景。发展的新南海也是正在出现吼，所以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也会带各位乡亲来三八一位跨过海峡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吼，伊是带着对音乐的爱，为报到台湾一路向西，吼，最后把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写伫成都，吼，这个非常有生活味素的城市内底，吼，今仔日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听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部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经济大盘。顶半年，咱中国经济是动调压力，或是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水平，也是显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时各个所在正咧按照中央下的部署，以一线实做，吼来去抓落发展的底盘，吼来去积累增长的动能。所以今仔日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专题的报道，总比制造新冠向新高技术产业形势向上。今年的顶半年，咱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达是同比增长5%，总比制造业加高技术制造业是逐步咧上升，也是持续领走大盘。是积累了新一生产力的真强的动能。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12: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3: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11: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14: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 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11: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6: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

0: 自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2: 你来吗？
0: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戴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加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最近，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是55,000亿，同比增长5%，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水平真好，发展的韧性是持续的显示。海洋准备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是全面上升，国际市场份额是保持领先。海洋工程总比新接订单的金额是同比增长121.9%，占全世界份额的80%以上。同时，

0: 海洋传统产业内底，海洋旅游业当中，也是看到一系列非常明显、非常好看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南海，这也是不断的出现。下面咱跟着总台记者做伙来去看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4: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

0: 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说，今年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经济持续优等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所以为宏观的角度，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有相关的亮点，下面这部分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3: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三百一位咱台湾的音乐人，叫做阿良，伊是带着对音乐的爱。为报到台湾一路向西行，最后把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写在成都，这座充满生活味素的城市里面。很多人知道成都是为赵雷的那首成都很好听的歌曲开始，阿良一个开始落决心来到成都这个地方来定居，上届开始是吸引到他的是成都这个很开阔的音乐市场啦，为街仔头巷仔尾的这个酒吧，吼，到家大大细细这唱歌演出的所在，佮到家少年的音乐教学、独立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个所在会当予咱音乐人发展的功德是多元的，完全免去局限伫的这个音乐圈内底。吼，这个开阔市场也予阿良会当去展示家己的音乐事业啦。也伫的一日佮一日的生活内底，阿良是慢慢品味出吼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个生活的感受，本地人真休闲，平常时会去茶馆内底泡茶，会去客老街，这种做休闲的感觉，和这个创作以后这个亚仙，疲劳的感觉，一个去客街，一个去泡茶，都无无去啊。然后阿良，在这个城市内底有踏实的，在这个所在定居的感觉，然后伊有这个归属感。更加趣味的是，成都会当甲千年的传统的茶文甲少年人做爱这交流是融合做伙，比如讲老街巷内底吼，这个茶坊甲川剧的声音，更加甲街仔头巷尾会当看到种充满活力的这个蚊虫的店啊，甲音乐的现场吼，拢是会当伫成都看到，而且甲参做伙融合做伙，不管是你是爱传统的音乐，还是爱这个流行，或者讲摇滚。拢会当伫即个所在找到同款爱好的朋友。成都即个足包容的氛围内底，阿良会当甲伊家己足开阔的思想甲音乐创意变作现实。吼，伫即个所在是创作出家己两番音乐故事。今日咱就做伙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1: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啊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

0: 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大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1: 这是阮的命运，阮的命运，注定的命。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跟着台湾设计师哈珍妮的脚步，做伙走入到甲西安的华清宫哈。伫暗暝的时阵来去体验，红叫做西安一定就爱看的文化地标演出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哈，伫这个所在会当感受到跨过千年的咱中华文化的温度。珍妮讲吼，伊看了这场演出，才感受到哈，来这个所在，唔定是看一场足水足精彩的表演，佮较是亲像浸伫故事内底，吼去重在感受吼这个白居易的诗词啦。伫历史吼，咱可西安的时阵，会当为位置内底去看到以前的历史留落来物件。伫暗暝的时阵，吼，这部剧会当予咱感受到文化应该有的情感甲画面，予观众伫西安，吼，真正会当去望到东条时阵文化，哦，独特有诶这个浪漫，吼，甲搞当。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

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国务院最近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甚至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加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种种的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互联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加好的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各位所在、各位部门、各位行业，安怎来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台记者也是深入一线来做调研，好，今日咱就做伙来看。全世界头一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恭喜埃安！好，伫这个智能潮流的这个所在，一线工人安怎来做家己的职业的？下面咱做回来听。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3: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3: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4: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为靠力量来吃饭，搁到甲靠技术和来上岗，为大人带着山线来走，搁甲人指挥山线去运转。好，咱看到这间这个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生产汽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的环境。智能化升级伫个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岗位结构的调整。现在吼，机器是愈来愈智能，吼系统也是愈来愈厉害。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来做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安怎实现职业转型？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 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4: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5: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位外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伫个混听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饭》的主要内容。潮汐两岸之潮口区新引擎台墙重新参与湖南皮肉路演发通，即将在广东深圳成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发通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同游者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产业强人搭建互通互用的发展桥梁。今日节目里，我等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国有天津石马相连，两岸加速铁站在厦门太后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前台记忆档案文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家属记录等两岸情友互通延伸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的最先发的物证。今天节目里，我们也会来关注相关的情况。镇江的西京图本称为中国古图博物馆，和一样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今天节目里，我们谈谈王光石放后演的台湾教师朱米发冲同走进一条老街，讲述历史风月。接下来出进一道今日油蜜神饭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日油蜜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前段时间，由国务院台湾海上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上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汐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墙重新参与湖南皮肉路演发通，在广东深圳成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重新创业强人，在深圳参加初期实施的台墙百光年参加。发通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同游者的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产业强人搭建互通互用的发展桥梁，就是推动两岸强人创新发展同融合发展。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参与本次活动的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加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7: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6: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8: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6: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9: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6: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背包踏过路。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塔等人的油蜜神发，我可以组成人数一。最近，国有天津神马相连，两岸加速铁站和厦门太后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前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家属记录等两岸亲友互通演变的算一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先发的物证。来等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

0: 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1: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0: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嘉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2: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期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0: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清灭神法。

0: 安款前沿的时空传染。你身体古远悠悠，俺不太严佛应允。而你是发展的功能思书等等慢慢的繁衍。交了你阿丹谈谈王公司发后院的台湾告示主秘法冲统在有经一条老给讲述历史风云。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杜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杜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杜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

0: 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兴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润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它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从唐宋的茶宅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距离下，变成是前途前人的繁华同喧嚣。台台往事，其他的过街石塔、昭关石塔、青青的助力，当然无私的文言笔下，捐出粮食，将爱有定案，祈愿等昭关平安，踏上希望未知的旅途。但你故土的繁华背后，是江头上浪的残酷现实。当然你事情土港也好，沉船是要发生，光有土口还不够，早两年的看到你出去一处故土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乡救生机会。救生会，阿丹继续谈谈朱米法老师是唐方。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

金山市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让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在夏天，辽南、吉林是两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体育跨区域省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正在东北的激情。球场地板、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的市场烟火旺盛，一张天价19元球的签名球票，还改在以来的前六站是省比赛的地板，为辽南赛区交通的高台76亿元的前链条关联消费。一种小门票，以后把赛场流量搞好转发为省市消费增量呢。遍体神坛的烟火市，拥有了成为此类东北振兴的前线消费引擎。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裁判员入场。
4: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5: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6: 感觉怎么样？
5: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7: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阳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4: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8: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4: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9: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4: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10: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4: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11: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4: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城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 大连金钞、盘锦盘钞、鞍山群钞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6: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4: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12: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2: 十余人叫的球票之所以可以沟通20亿的规模消费，是省的密码出去签名，所以是就见太重主打前面创意。辽宁省一个传统太前赛事品牌之人，始终以台湾太建业的管理创开太门，本本地的小米商家创造大成本参加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13: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14: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

0: 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万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万。
1: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几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2: 来猪蹄儿几件啊？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4: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足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挠腮挠福。那我们说踢足球得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3: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3: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5: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6: 像是盲缝。
5: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6: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5: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3: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7: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0: 当前 AI 拟音开龙作为冲突好生技术的重要分子，评价等其小用本高风真反应唐量化操作的优势和优商突围无障碍服务只能拟音播报的两位是否重新加持，但你一下明路还会想要成本覆盖他人新闻伪造拟音实施诈骗恶意好生时间人类的论上你也会发生扬冲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2: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2: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3: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4: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0: 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1: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隐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由米神发，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大英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台一台都传下去的。
5: 明白朱总田了，默默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好，各位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7: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听起，爱爱转不卡，带人转人生。
1: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聚焦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7: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古卡的事。
1: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古诗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7: 一生相依一意，就是一段相情的连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文化领域当中占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土地功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日前，二零二六客音派客家音两岸两岸客腔巩固交流赛在福建双方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腔人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头，通过钢鼓、快板、山歌、芋头一道多人的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人接人面的客家方言诠释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当中，抵达长存有你，充潜精神家人。接下来，带我们听听嘉乐的分享，来感受发通现场的精彩。
1: 发通可以从民乐合奏客家泰乐当中拉开序幕，先是等于以此登台，慢慢地讲述客家先民渡海开放的艰辛历程，用神通的故事重现客家人义当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神报国的忠义壮志。不少节目打破了传统钢鼓的形式，融入广阳皮乐、肢体戏诗一道现代人士，使得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丕仪，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一段家族的故事，然后佢追寻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到台湾的心路历程。刘丕仪向记者介绍：
9: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1: 有好的故事色彩，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意思出心，以情通人。所以刘丕仪在参赛之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9: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虔诚观赛之后表示，从来近年来客家文化近来更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教人客家话课程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近来更高涨。
1: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0: 刘淑英在正在发通的参与同观察当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发通，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同情感认同。
1: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哈，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哈，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哈，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哈，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哈，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哈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呢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哈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哈，真的十分珍惜。
0: 从共同的记忆到前世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一位的比赛特别实质多谢跌出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先提方向，鼓励先手挖掘身边先发的题材。而这个故事虽然主题不同，但是共同指向的是两岸客家人重建同脉的文化归属。在比赛之后，主办方还指着台湾参赛选手到客家族谱博物馆亚维街同到孔庙一道地方献安好，进一步在杭州当中感悟客家的脉。双学院文联主席文云燕表示，
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眼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但转人生，谈户卡人，讲户卡事。

0: 两万里前赛过了。后来本南方前赛提起给你按到下架你。从方言分布同生发习俗看，客家人是本列为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有8000万到1亿2000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厦门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个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个山区，不过勤劳个客家人在自家个土地上系创造个属于自家个历史，衍生出来多姿多彩个客家文化。要讲起客家人的诞生啊，好，就不得不提起1700年前的一摆好景。那么一摆从来都唔曾有过嘅疾病，到底系用办法生呢？接下来，等我哋研究下来一趟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嘅讲述。
1: 客家人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催生了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客家民系。那么客家人他为什么要从中原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啊？这第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内乱八王之乱。那是1700多年前的西晋太熙元年，公元呢290年。这一生啊精明强干，文治武功啊，这样子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位类似于白痴的儿子，叫司马衷，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个司马衷啊，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的一个皇帝。那么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一生逐鹿中原、精明强悍的这个晋武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白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呢？也许啊，他因为自己啊逐鹿中原啊、精明强悍、身体又好，所以呢，他根本不希望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太子啊过于精明、过于能干，从而啊影响自己的霸业或者理政以及享乐。也许啊，他是认为虽然这个儿子有点傻，但是呢那个孙子皇长孙呢、已经初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就是万一这个大权落到了这个有点傻的这个儿子手里，那也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到时候把大权交给皇长孙不就行了。但是啊，老天恰恰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还来不及进行这种权力的异常交接，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了。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啊，白痴的这个儿子啊，司马衷啊，就继承了王位，史称呢、叫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啊，那是从小就不读书，只知道吃喝玩乐，就这样的一个人。当老爹还在的时候啊，那就是天塌下来啊，有高个子顶着，就老。

可是别人能看得下去，他这个皇族，这个司马家族，他能看得下去吗？那些皇兄啊、皇叔、皇子、皇孙们，他们能看得下去吗？于是啊，为了争夺这个最高权力啊，以八个诸侯王为首的，掀起了连续长达16年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接近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所以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边的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内乱。

习近平人呢，一摆太通论历史十六年，本沙飞超市呢相当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北部地区以匈奴、鲜卑、吉、氐、羌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大举向南进犯，直接吞咬的西晋的政权，也带本西晋社会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的问题。那么，是宋家宋的中央先民。

或者本来就没什么多少准备的中原大地，这铺了下来，在那个完全依靠老天恩赐和这个手工劳作的时代，在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文明啊，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四季，春个春播，夏夏种，秋天秋收，冬天冬藏。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以稻谷、高粱、玉粟作为是生活的主食，以猪、鸡、鸭、鱼等为谱，构成了我们这个汉族的食物结构。以儒家的这个陆氏、道家的这个出世，这种中庸文化构建起来的，我们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那是从小啊。 就是以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呢，诸饥赶考啊，博取功名，或者呢是经商或者是农耕，以此来成就人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儒家文化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这种民族性格，以及温良恭谨让的。 民俗风尚，而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啊，它是常年生活在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那个牛马羊群啊，散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住着帐篷，喝着马奶之酒，吃着牛羊肉，一个在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啊，它没有土地的归属感。当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能够登高一呼，万众追随的这个英雄。 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北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啊，以我们这个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汉民族啊，是能够。

呢，在枯黄的草原上啊，他们归视着前进的方向，那个就是中南部平原上，那边是如何的辽阔，水草丰美，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工匠美女，那几乎是要有尽有啊。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呀、啊，已经连续16年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八王之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我们的这种能力。于是啊，从未见过的这个高头大马，从未见过的如同一道白光啊，这么一闪而过的那个长弯刀，从天边是席卷而来。我们这个中原迎战的这个阵势当中啊，那也猛将如云啊，愿意精忠报国的将士也不少啊。可毕竟是文化传统不一样，一个呢是小桥流水，一个呢是冀北秋风，饮食结构不一样，一个呢是稀饭配咸菜，一个呢是马奶汁酒配羊排，这个体型装备也不一样啊，一个呢是秀才碰到兵啊，那是有理讲不清，一个呢那是屠夫上漏案啊，抬头举刀就是砍。就好像我们这个拳击赛场上，这个52公斤级与86公斤以上级别的这个拳击对抗赛一样，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上的对手。于是啊，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从此是拉开了序幕。那个男女幼虏啊，就如同草芥。这个飞刀啊卷过，瞬间呢是身首异处，金银财宝、工匠美女、布匹粮食，那是捞上马背啊，转身就走。整个中原呢，这个战争的惨烈啊，令当时所有的中原汉人啊，那几乎都是魂飞魄散啊，打是打不赢了，36计只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这就。李白诗歌当中啊所描绘的那样，那是叫三川北虏啊乱如麻，四海南奔呢、啊、似永嘉，由内乱和外患的这种双重夹击之下，就以我们今天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划分的这个地域这个来看啊，就是以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这一带为中心，联动了鄂皖湘浙赣闽粤桂川琼台等10几个省市，这个数千万人口，时间啊长达是1000多年，多达5次的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大迁徙的浪潮。

客家选民的五百太前世，只是史至乜人要以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天百太前世。唐代乜人要以王寿农民起义同反正国旗的战争投资的天二百太前世。北宋南宋乜人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业主种人投资的天三百太前世。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拜业主种人，并实行了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世。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第五百的太前世。历时一千多年。

0: 下来我们继续来谈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客家人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第三个原因，追求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那么在这个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第一支是一路无歇啊，越过武夷山脉，最早到达福建的东南沿海，有这么两条江，那个时候还没有名字，他们就在这两条江的两岸落迹。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来自于晋朝，来自于河南的洛阳，所以把这两条江啊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在这个江上呢搭了这个桥啊，也被命名为洛阳桥。那这个族群呢也被称呼为河洛人，或者叫做河洛郎，也就是闽南语系族群。那么另外一支啊，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的这个迁徙队伍，他们一离开这个中原大地啊，就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停停走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想战争早点过去，他们可能重回故乡，重新打理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依住在乡土大地上，不断地回望着家乡，回望着烽烟滚滚的故土。可是啊，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个战争的烽烟呢，不但没有消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浓烈起来。那个马蹄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里面啊，有五胡的马蹄声，也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还有黄巢的马蹄声。那一年呢，大概五月开初的有这么一天，这个黄巢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率领着那个大军啊，那个来了，一路的队伍是浩浩荡荡。在路上呢，他遇上了一位客家打扮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背上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上呢牵着一个小孩子，那大孩子啊是压得他气喘吁吁啊。那个小孩子呢是拉扯他，是步履蹒跚啊，是踉踉跄跄，似乎就要摔倒。这个黄巢看了以后啊，这好生奇怪，他便打马上前问道：“如背大而牵小，何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孩子，牵着一个小孩子呢？这位中年妇女啊，回答他说：“听说啊是黄巢造访，到处杀人。我背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侄儿，他的父母亲啊就在前几天的乱军当中已经双双身亡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我不就这个家族就绝种了。所以我要把侄儿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手上牵的呢，是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个万一有个赏识，尔等还在啊，为了保护侄儿啊，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个妇女这一番话那是艺高云天啊。这个黄巢听后是怦然心动，他看得路边正好有一株葛藤，他就上前拗下了一截这个葛藤啊，就递给这位妇女，跟他说：“你把它挂在门前，我保你平安无事。”随即他命令军中，凡看见门前挂有葛藤者，军中不得有放。这个妇女啊是将信将疑啊，拿着这个葛藤就回到了家，然后挂在门前。果然啊，黄巢大军啊是秋毫无放，于是一传十啊，就十传百，所有的客家人呢都在自己的门前挂起了葛藤。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客家人都在自己的门前挂上葛藤，祈求啊消灾避祸保平安，这个习俗形成的由来。可是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迁徙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

头呢？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呢？这个据我考证啊，其实啊，在这个著名诗人这个陶渊明写作这个《桃花源记》之前呢，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客家先民的这个迁徙队伍里，就是流传着，就是说在中国的南部这个大山之中啊，一定有那么一些远离战乱的桃花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土地平旷啊，屋舍严廊，有良田美池山竹之属，阡陌交通啊，那是鸡犬相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天福地。所以说这也是啊，客家先民大规模迁徙的这个领袖啊，之所以能够仿佛动员自己的迁徙大军不断的南行，不断的追寻自己梦中的理想国的动力之所在。

0: 想火厌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在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的事，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塔写文白的时候啊，按照我的讲戏，去清朝谈恋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种。一剧、潮剧、汉剧系当中嘅其中一种，曾经本族演来中立，称为系南国苗旦。
1: 广东汉剧同湖北汉剧可以讲系同种唔同料，两只同样以绵密情致嘅湖北皮黄腔，或者讲系汉调，唔过系一种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嚟截然唔同样嘅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剧是南调剧种，写文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剧，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剧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清代谈恋人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写文白称爱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剧，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剧。1959年，广东汉剧院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而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而也是其一体特色。
2: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术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冲刚劲，表现到嘅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台湖县乐琴喺度专属嘅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嘅。
0: 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翅》《齐王桥将》嗰度，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2: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方面也一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嗰度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嘅东南亚客家华侨聚集地嗰度。2008年嘅六一七号，广东汉剧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一等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定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李先发，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一等人呢，佢一直参加汉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代南国苗旦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凤凰蜜月到金陵》。

0: 他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当然呢就先签告一段落。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的人准备新年共台时间。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谢老哥、谢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9: 新义工台世界，
10: 排排坐

0: 秋通山歌，夜打鼓，爱打锣，新秋早播秋天乐，天乐好，秋到家公叫，家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
1: 排排车，唱山歌，夜打鼓，爱打锣，新秋早被朝天了，天了好，蹲到嘎公脚，嘎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
2: 好孙爷娘。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早。
3: 谢爷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早。

1000米快快高高了。

0: 好，同志们，也有以上呢，就是伊斯通爱爱转木卡嘅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你收听。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追惯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赶快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
5: 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两岸家属特点，最近伫个厦门大学来去举办，也过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分享的是风台五步技术有新的突破，咱中国的科学家通过 AI 加上物理规律突破风台路径预测的难题。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智能汽车刷落去安怎平衡安全，也阁有技术创新。然后阁来去了解到自然资源部印发管理办法，安怎创新规范临时用海的管理。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出征立交翘楚歌，家台化纤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阿玲。最近过了天津县美上联两岸家属特点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来去举办，作为千代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属记录着两岸亲戚朋友互通音信的分量，是两岸一家亲上界鲜活的物证。刷下去来听报道。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5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4: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3: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5: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期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3: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出征立交翘楚歌，甲台化纤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这几年呢，越来越多台湾的少年人到厦门来去参与社区营造、开店、乡建、乡创的工作。因甲台湾经验融合在地的实践，摸出一套会当复制实践的经验，造福当地的民众。啊，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一位伫个厦门咧发展的代青，叫做董伟如。啊，伊伫个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甲伊的朋友伫个海村的下丹社咧做研发，互庄卡豆豆发生变化。刷落去来听伊的分享。
4: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湾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哎，阿姨。
5: 对
4: 呀，哎呀，你饲个饲个最好个呢。在海昌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再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

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昌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昌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像包含吉美村，他养蜂，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香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年轻人不回来，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刷落去是资讯玻璃仔，大家好，我是阿玲。一到风台季呢，咱拢会看手机啊顶面有一个风台路径的预测图，会想讲伊敢会登陆，会经过哪一寡所在，也家己住的城市敢会受到影响。这预报呢，影响到每一个人出行的安排。学校内底敢爱听课，而且是直接的影响到国家层面的风灾部署，也有应急的响应。也这几年呢，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啊真紧，通过 AI， 通过高科技，就会当来去预测风台移动的这个路径。最近呢，咱中国的科学家以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福气为核心，创造性的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办法。研制一套集合预报的系统，啊，这个系统在预报方面有什么款的优势？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8: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7: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8: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7: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

0: 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飞行坠偶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AM 6849 1089。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客到店家资讯报理财。刚才讲到用 AI 来去预测风台的路径，现在我们新研发的系统呢，正在科技的抗战为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呢？我们普通人什么时候可以在天气预报的 APP 也是说电视上面看到这项技术研究出来的风台的预报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2: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2: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三落去是看见新大陆，小拿丁是一部分车企用在的辅助智能驾驶工作状态车身挂布的蓝色的指示灯。这几年呢，这个小拿丁无合规格。

0: 可能会让人禁止使用的消息，真侪人关心。具体原因呢，是无符合相关经济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最近就发文回应讲啊，现在这个小蜡灯有存在这个乱用灯光的问题，会引发安全的风险。这个小蜡灯在使用过程里面有哪一些安全的风险呢？以后敢会当继续来去使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些智能汽车，因车顶有这个小蜡灯要安怎办？刷下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2: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4: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AM 684909189。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AM 684909189。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电影。大家好，我是夏玲，继续看见新大陆。自联主管部最近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优化，而且伫个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专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管理创新。而新办法有提出大几款新的措施，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9: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8: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9: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8: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9: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作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2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8: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 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

0: 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1: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安全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一点钟的用合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秦腔一曲成西北风骨，少年逐梦传戏曲薪火。传承由我对话深耕秦腔的青年学子，看古老戏韵在青年中焕发新生。一山得昂，千载种茶，一味酸茶，兴业富民。我们再去云南茶山，品味酸茶传承背后的故事。
0: 甲骨刻字藏万古文脉，笔墨流转正华夏。

0: 同源，遇见博物馆，走进国博古文字特展，解锁汉字里的文明密码。古都洛阳藏百样匠心，市井烟火遇万千非遗，聆听非遗，走进洛阳，赏白瓷、香包、烫花，多元技艺，
1: 备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走进古都西安，翻越秦岭文脉，邂逅一位扎根西北文脉、坚守秦腔热爱的青年毕业生李兆龙。在毕业典礼的璀璨舞台上，他身着凤冠蟒袍，一曲秦腔戏腔惊艳盛夏，用七年求学时光朝夕坚守，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在青春校园绽放光彩。
1: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看古老秦腔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传承发展，奔赴新山海。
7: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8: 一声戏腔，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8: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9: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8: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9: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 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8: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9: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8: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9: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8: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9: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8: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到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9: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8: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9: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8: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 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9: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8: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9: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在云南德宏芒市三台山，世代居住着被称作古老茶农的德昂族。茶贯穿他们待客、婚嫁、节庆所有重要场合，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茶礼习俗。
1: 德昂族最具代表性的非遗便是酸茶制作技艺，经过蒸、揉、密封、发酵多道古法工序，茶汤入口微酸回甘，承载着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智慧。
0: 赵腊退是德宏周集酸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当地劳模。他拜师老艺人，坚守古法，同时改良发酵工序，让酸茶口感更适配大众口味。
1: 以茶为媒，守民族文脉，以一心叶赴一方乡邻。接下来我们走进德昂山初冬瓜村，聆听赵腊退以匠心传承酸茶，带领乡亲共赴好日子的温暖故事。
2: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

0: 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1: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0: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1: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0: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1: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0: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腊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

0: 过这个算场，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化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啊、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腿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1: 在赵辣腿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辣腿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2: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1: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辣腿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3: 我和赵辣腿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辣腿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2: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满中华，我是大维，
7: 我是莹莹。暑假各地文博场馆推出重磅文化大展，为孩子们搭建起读懂中华历史的窗口。
6: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磅展出。汇集了20家文博机构的珍贵馆藏，
7: 一横一竖皆是文明基因，一撇一捺承载民族根脉。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读懂了不起的汉字。
8: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9: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8: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9: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8: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9: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8: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9: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8: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9: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8: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 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10: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8: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0: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8: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0: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巧手造物，古韵流长，洛阳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百花齐放的非遗记忆。
2: 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发源地，洛阳留存下唐白瓷、唐三彩、手工香包、丝绸烫花、百年锅贴等数十项非遗，涵盖手工艺术、特色美食，兼具雅致与烟火气息。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洛阳，近距离感受指尖匠心与市井风味交融的非遗魅力。
3: 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1: 唐白瓷非遗传承人李学武，
4: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是、这手指瓷头放对。这个布是活了，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5: 了。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3: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肇在《唐国食谱》中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6: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着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5: 这个多少钱？
6: 268。
3: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

0: 品。
1: 箱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2: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箱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3: 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2: 啊。对，很火，闺蜜游。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箱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箱包制作。
3: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箱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2: 是的，是的。
3: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2: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3: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3: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2: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一百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的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洛阳禅河曲集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4: 我看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3: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4: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3: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4: 是的，
3: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4: 可以的。
5: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醇，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 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5: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儿，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6: 你可以看，还有灌汤吗？
5: 嗯。不含鸡汤。
6: 啊。
5: 好香，好好吃。
6: 焦脆软香嘛，对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7: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和甲经济相关的消息。今年的顶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达同比增长5.4%，总比制造业甲高技术制造业是逐步咧上升，也是持续领走大盘，也是积累新一生产力的一个势能啦。所以今仔日节目内底，咱要请各位乡亲来听一个专题的报道。可以带各位乡亲吼，对着资源主管部的数据吼来看经济吼。资源主管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是55,000亿，同比增长5%。海洋经济是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面真好，发展的韧性也是持续显示吼，有一寡非常好看的海洋经济新场景。发展的新蓝海也是正在出现吼，所以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也会带各位乡亲来三百一位跨过海峡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吼，伊是带着对音乐的爱，为报到台湾一路向西，吼，最后把自己的音乐梦想是写伫成都，吼，这个非常有生活味素的城市内底，吼，今仔日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听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工，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这波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经济大盘。顶半年，咱中国经济是动调压力，或是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面，也是显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现时各个所在正咧按照中央下的部署，以一线实做，吼来去抓牢发展的底盘，吼来去积累增长的动能。所以今仔日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个专题的报道，总比制造新冠向新高技术产业形势向上。今年的顶半年，咱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达是同比增长5%，总比制造业加高技术制造业是逐步咧上升，也是持续领走大盘。是积累了新一生产力的真强的动能。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0: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1: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2: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0: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3: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0: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4: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6: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8: 你来吧。
0: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8: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

0: 业是持续的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咧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是得到批准进入到一级临床，海洋信息服务是蓬勃的发展。咱记者伫个各个所在探访当中，也是看到一系列非常明显、非常好看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南海，这也是不断的出现。下面咱带着总台记者做伙来去看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4: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 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

0: 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七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联主管部介绍说，今年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经济持续优等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9%。所以为宏观的角度，顶半年咱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啥款的亮点？下面这部分，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3: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三百一位咱台湾的音乐人，叫做阿良，伊是带着对音乐的爱，为报到台湾一路向西行，吼，最后甲家己的音乐梦想是写伫个成都，吼，即座充满生活味素的城市内底。真侪人知影成都是为赵雷的迄首《成都》吼，足好听的歌曲开始，哈，阿良，一个开始落决心来到成都这个所在来定居。上届开始是吸引到伊的是成都吼，这个真开阔的音乐市场啦。为街头巷仔尾的这个酒吧，吼，到家大大小小这個唱歌演出的所在，佮到家少年的音乐教学，独立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个所在会当予咱音乐人发展的功德是多元的，完全免去局限伫的这个音乐圈内底。哦，这个开阔市场也予阿良会当去展示家己的音乐事业啦。也伫个一日过一日的生活内底，阿良是慢慢品味出哦，成都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的感受。哦，本地人真悠闲，哦，平常时会去茶馆内底泡茶，会去嗑老街，哦，这种做悠闲的感觉，和这个创作以后这个亚仙哦疲劳的感觉，哦，一个去嗑街，和一个去泡茶都无无去啊。也好，阿良哦。在这个城市内底有踏实的，吼，在这个所在定居的感觉，也予伊有这个归属感。更加趣味的是，成都会当甲千年的传统的茶文甲少年人做爱这交流是融合做伙。比如讲老街巷内底，吼，这个茶坊甲川剧的声音，更加街仔头巷尾会当看到种充满活力的这个蚊虫的店啊，甲音乐的现场，吼，拢是会当在成都看到，而且改。参奏会、融合奏会，不管是你是爱传统的音乐，还是爱这个流行，或者讲摇滚，拢会当伫这个所在找到同款爱好的朋友。成都这个足包容的氛围内底，阿良会当甲伊家己足开阔的思想、甲音乐创意变作现实。吼，伫这个所在是创作出家己两岸音乐故事。今日咱就做伙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1: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啊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 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

0: 代的专属魅力。
1: 这是阮的命运，阮的命运，受天的命运。那是我打拼不够，努力不够，奋斗不够，坚持不够，是我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跟着台湾设计师哈珍妮的脚步，做伙走入到甲西安的华清宫哈。伫暗暝的时阵来去体验，吼叫做西安一定就爱看的文化地标演出，吼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吼，伫这个所在会当感受到跨过千年的咱中华文化的温度。珍妮讲吼，伊看了这场演出，才感受到吼，来这个所在，唔限定是看一场足水足精彩的表演，佫较是亲像浸伫个故事内底，吼去定在感受吼这个白居易的诗词啦。伫历史吼，咱可西安的时阵，会当为位置内底去看到以前的历史留落来物件。伫暗暝的时阵，吼，这部剧会当予咱感受到文化应该有的情感甲画面，予观众伫个西安，吼，真正会当去望到东条时阵文化啊独特有诶这个浪漫，吼，甲搞当。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1000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 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国民最近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甚至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加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种种的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加好的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各位所在、各位部门、各位行业，安怎来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台记者也是深入一线来做调研，好，今天咱就做回来看。全世界头一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恭喜埃安，好，伫这个智能潮流的这个所在，一线工人安怎来做家己的职业的，下面咱做回来听。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

0: 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自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
0: 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 50% 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 98.5% 交付周期缩短 33%制造成本降低 58%
1: 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 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
2: 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3: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为客的量来讲，本个高价客技师和来上岗，为大人带着山线的走，个人指挥山线去运转。好，咱看到这间这个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生产器材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的环境。 智能化升级，伫个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岗位结构的调整。现在吼，机器是愈来愈智能，吼系统也是愈来愈厉害。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当起来做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安怎实现职业转型？下面这部分。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 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 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0: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来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位外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伫个混听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永安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潮汐两岸之潮口区新引擎台墙重新创立湖南皮肉路演发通，即将在广东深圳成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发通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同游者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强人搭建互通互用的发展桥梁。今日节目里，我等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国有天津石马相连，两岸加速铁站在厦门太后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前台记忆档案文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哋加速记录等两岸情谊互通延伸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的最先发的物证。今日节目里，我等也会来关注相关的情况。镇江的西京图本称为中国古图博物馆，和一样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今日节目里，我等谈谈王光石放火烟的台湾教师朱米发，共同走进一条老街，讲述历史风云。接下来出进一道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前段时间，由国务院台湾海上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上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汐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墙重新创立湖南皮肉路演发通，在广东深圳成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新有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重新创业强人在深圳参加初期实施的台墙百光年参加。发通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同游者的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强人搭建互通互用的发展桥梁，就是推动两岸强人创新发展同融合发展。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参与本次活动的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7: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6: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8: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 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啊，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惠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1: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2: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非常大。
1: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塔的人的油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人所以。最近国有天津山马相连，两岸加速铁站和厦门太后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前台记忆档案文山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加速记录等两岸前有互通演进的商业轨迹，是两岸一家前最先发的物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五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4: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3: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5: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希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对

0: 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1: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泰的人嘅有蜜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正讲嘅市井图系一条长800公里嘅古迹，本称为中国古土博物馆。基其底部关于土球嘅遗存最多，而且保存完好，印证系市井图千百年来嘅发展。可以你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你身体古韵悠悠，暗部头烟火氤氲，而你是发展的功能思想等等慢慢的繁衍。接下来你还能谈谈王

0: 公司发后央该台湾告示主米法总统在经一条老给港书历史冯远。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

0: 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它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从唐宋的茶宅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距离下变成是征途前人的繁华同喧嚣。台台往事其他的过街石塔照管石塔轻轻的助力，当然无私的文言密下捐出粮食，将爱有定案其人等照管平安，踏上希望未知的旅途。但你故土的繁华背后是江涛上浪的残酷现实，当然你事情土港也好，沉船是要发生，光有土口还不够，早两年的宽道你就会爱出故土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随风救生机会救生费，我们继续谈谈朱米法老师是唐方。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的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

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担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只夏天，辽南吉林是两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体育跨区域省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正在东北的激情。球场地板、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的市场烟火旺盛，一张天价十九元球的签名球票，回归在以来的前六站，是省比赛热点，为辽南赛区交通的高铁76亿元的全链

0: 表示要让我成为处理东北振兴的前线消费引擎。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2: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3: 感觉怎么样？
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4: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1: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5: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1: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6: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7: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1: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8: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1: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9: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1: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10: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0: 十余人叫的桥票之所以可以沟通二十二的规模消费，是省的密码出去签名。

0: 赛事召见台中主打全民创意，辽南省一个传统泰拳赛事品牌之一，始终以台舞台企业的管理敞开大门，本本地的小米商家创造大成本参加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2: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3: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
2: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4: 来猪蹄鸡架啊！
1: 烤猪蹄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5: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足球在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1: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1: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6: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7: 像是盲缝。
6: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挂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7: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6: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做他的人格油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人数一。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冲突合成技术的重要分子，凭借等极小样本高仿真反应、轻量化操作的优势和优生突围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的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你一想用路是否想要成本覆盖他人生活，伪造语音实时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的乱象呢，也会发生，扬充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

0: 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1: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0: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0: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2: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3: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0: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3: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4: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由米生发的全部内容，分享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由米。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秦腔一曲成西北风骨，少年逐梦传戏曲薪火。传承由我对话深耕秦腔的青年学子，看古老戏韵在青年中焕发新生。一山得昂，千载种茶，一味酸茶兴业富民。我们再去云南茶山品味酸茶传承背后的故事。
0: 甲骨刻字藏万古文脉，笔墨流转正华夏同源。遇见博物馆，走进国博古文字特展，解锁汉字里的文明密码。古都洛阳藏百样匠心，市井烟火遇万千非遗。聆听非遗，走进洛阳，赏白瓷、香包、烫花，多元技艺。
1: 备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走进古都西安，翻越秦岭文脉，邂逅一位扎根西北文脉、坚守秦腔热爱的青年毕业生李兆龙。在毕业典礼的璀璨舞台上，他身着凤冠蟒袍，一曲秦腔戏腔惊艳盛夏，用七年求学时光朝夕坚守，让古老秦腔

0: 腔跳出传统戏台，在青春校园绽放光彩。
1: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看古老秦腔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传承发展，奔赴新山海。
2: 我站在舞台中央，英姿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4: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3: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3: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4: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3: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4: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 自学。
3: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4: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3: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4: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3: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4: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

0: 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
1: 观赏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在云南德宏芒市三台山，世代居住着被称作古老茶农的德昂族，茶贯穿他们待客、婚嫁、节庆所有重要场合，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茶礼习俗。
1: 德昂族最具代表性的非遗便是酸茶制作技艺，经过蒸、揉、密封、发酵多道古法工序，茶汤入口微酸回甘，承载着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智慧。
0: 赵腊退是德宏周集酸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当地劳模，他拜师老艺人，坚守古法，同时改良发酵工序，让酸茶口感更适配大众口味。
1: 以茶为媒，守民族文脉，以一心叶赴一方乡邻。接下来我们走进德昂山初冬瓜村，聆听赵腊退以匠心传承酸茶，带领乡亲共赴好日子的温暖故事。
2: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3: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2: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3: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2: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3: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

0: 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1: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学习制作这个桑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桑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化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桑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0: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1: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拉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0: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1: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拉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3: 我和赵拉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

0: 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1: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我是大维，
7: 我是莹莹。暑假各地文博场馆推出重磅文化大展，为孩子们搭建起读懂中华历史的窗口。
6: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磅展出，汇集了20家文博机构的珍贵馆藏。
7: 一横一竖皆是文明基因，一撇一捺承载民族根脉。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读懂了不起的汉字。
8: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9: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8: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9: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8: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9: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8: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的千差万别。
9: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8: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雨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9: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8: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 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10: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8: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0: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8: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0: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巧手造物，古韵流长。洛阳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百花齐放的非遗记忆。
2: 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发源地，洛阳留存下唐白瓷、唐三彩、手工香包、丝绸烫花、百年锅贴等数十项非遗，涵盖手工艺术、特色美食，兼具雅致与烟火气息。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洛阳，近距离感受指尖匠心与市井风味交融的非遗魅力。
3: 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1: 唐白瓷非遗传承人李学武：
4: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对。这个布是活的，
5: 嗯，
4: 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
5: 嗯，
4: 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
5: 嗯，
4: 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5: 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
4: 嗯，
5: 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4: 嗯，
3: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肇在《唐国食谱》中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6: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着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5: 这个多少钱？
6: 268。
3: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 香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7: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
5: 嗯，
7: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嗯，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5: 哦，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7: 啊。对，很火。闺蜜俑，
5: 哦，
7: 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
5: 哦，
7: 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
5: 哦，
7: 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3: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箱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箱包制作。
5: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箱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7: 啊，是的，是的。
5: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7: 嗯，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5: 哦，
7: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5: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7: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5: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7: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一百多不等。
3: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的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洛阳禅河曲集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8: 我看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5: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8: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5: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8: 是的，
5: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8: 可以的。
5: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3: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醇，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5: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9: 你可以看还有灌汤吧。
5: 灌鸡汤
9: 啊，
5: 好香，好好吃，
9: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 都很喜欢，
6: 嗯，
9: 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2: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
7: 海峡两岸好文章之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近日在福州举办，活动吸引了50余名两岸大学生参与。两岸大学生共同探访凤台大熊猫圆圆的娘家，实地取景拍摄，激发创作灵感，共叙融台熊猫情缘。大陆凤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受到来自金门大学的熊猫迷王继新的喜爱，他觉得这里是圆圆的母亲蕾蕾生活过的地方，让他觉得特别亲切。
8: 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两岸大学生通过熊猫保育讲座、园区参访、互动问答、拼图竞赛等活动，了解福州的生态保护成果和融台熊猫科研保护合作现状。
7: 在广东就读的台湾学生裴佳颖说，因为团队拍摄的主题是生态文明，所以他也关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里的熊猫的生活环境，以及建筑与周边动植物呼应的景观。
8: 本次微视频创意大赛聚焦当下热门的 AI 影像实操应用，围绕闽都文化、数字科技、生态文明三大主题，鼓励两岸青年用年轻化的视角记录两岸风貌，讲述闽融故事。两岸青年组成10支均衡搭配的创作小队，用72小时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从创意、拍摄、剪辑到成片的全流程视频创作。
7: 据了解，两岸青年携手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将逐一展演，经专业评审团综合评议后，现场评选并颁发各类奖项。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篡底下村后，称赞篡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8: 北京西山之中，一个10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篡字有什么样的独特含义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一起前往篡底下村，来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0: 篡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11: 窜字、
12: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11: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12: 窜字哈、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11: 炉灶的入火口。
12: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11: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12: 所以是底下，
11: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12: 所以要有火，
11: 加把火。
12: 它是写在了一个隐蔽墙上。
11: 对，隐蔽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12: 比较常见。
11: 在大门以外的隐蔽墙叫一字隐蔽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隐蔽，叫做独立隐蔽。
12: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11: 遮挡视线，
12: 遮挡视线，
11: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2: 对，
11: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12: 像这样的一字隐蔽，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11: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12: 有。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11: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12: 好。
10: 据村民介绍，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12: 这就进院了。
11: 对，窜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12: 哦，依山而建。
11: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2: 是。
11: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12: 这边有个小院，
11: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2: 是。
11: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12: 秋收
11: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2: 冰箱是啊，
1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2: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1: 对，很丰富，
12: 很有烟火气，
1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2: 是。
11: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 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3: 财主院，
11: 对，
13: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11: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3: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1: 坐山影壁，
13: 影
11: 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3: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3: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11: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3: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1: 对。
7: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8: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的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接下来我们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以及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中所描写的书生里去寻找答案。
10: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14: 洪亮吉呢，是受

0: 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丧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被我们黄田、被我们金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 崇文丧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奉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
1: 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景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竹转金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
0: 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
1: 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练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0: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所以这是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书生的书生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0: 朗朗的书生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
1: 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
0: 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1: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 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丧礼的民风。 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游山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0: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0: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 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 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1: 洋船坞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

0: 这种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1: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0: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2: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3: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的深处意味悠长。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3: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庄建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跟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庄建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庄建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庄建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带工具的正确使用，带材料的充分认识，带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庄建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

0: 的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1: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0: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1: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0: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一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携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

0: 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康浮雕、生浮雕、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

0: 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1集，危险人物。至灵魂斗罗结束对唐三的考验之后，大师面带微笑地站起身，向着至灵魂斗罗躬身行礼。多谢至灵魂斗罗成全。智林愣了一下，问道：成全？什么成全？连他这身为魂斗罗的强大魂师都对此感到诧异，不明白此时唐三身上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心中还在忐忑。大师微微一笑：小三这孩子自从得到了这外附魂骨八蛛矛之后，实力虽然增加不少，却始终无法与其真正融合。在您施加的压力之下，我想这一次他终于和自己的外附魂骨完全融合，再不分彼此了。外附魂骨将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来的。听到外附魂骨四个字，三位魂斗罗几乎同一时间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而秦明像火烧屁股一般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三位魂斗罗面面相觑，他们的眼光当然不是秦明能比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出唐三背后的八蛛矛是魂骨而不是武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竟然会是外附魂骨。
2: 单是从八蛛矛释放的气息中，他们也能感觉出他的强大。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不但魂力达到了30级以上，还拥有在魂师珍品中排名仅次于10万年魂环的外附魂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潜力将会有多大？哪怕他的武魂只是蓝银草，那又如何？
0: 这真的是外附魂骨？
2: 孟神机的声音已经剧烈地颤抖起来。大师点点头：
0: 我可以肯定，不过这件事还请三位保密。虽然外附魂骨已经和小三的身体融合，不像其他魂骨那样会在拥有者被杀死之后掉落，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晚辈还是不希望他在成长起来之前面对太过强大的对手。我们明白，请你放心，我们以自己的武魂起誓，绝对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2: 孟神机眼中流露出的是感激的光芒。原因很简单，史莱克一行人并没有向他们隐瞒唐三拥有外附魂骨这件事，仅仅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对天斗皇家学院的尊重。外附魂骨实在是太珍贵了，一旦被一些用心险恶的强大魂师知道，唐三的成长过程一定不会平静。

0: 其实大师才不是个大意的人，他早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对天斗皇家学院进行了极其详细的调查。眼前这三位魂斗罗无不是魂师界地位尊贵并且心地善良的长者，否则他怎么会轻易地将唐三的秘密透露出来呢？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三位魂斗罗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而秦明的心理素质明显要差一些，依旧显得十分激动。孟神机长出一口气，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魂师界竟然出了这样一个天才。老夫真庆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各位啊。
0: 弗兰德同样松了一口气，向大师递出了一个询问的目光。大师向他轻轻点点头，示意唐三绝对不会有问题。弗兰德这才向孟神机说，
1: 唐三这孩子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他是大师的嫡传弟子，本身的天赋非常出色，他们这七个孩子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上都是天纵之才，不只是唐三，其他人也都拥有很高的天分。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天斗皇家学院，就是不希望埋没了这些孩子的天分，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儿利用更好的修炼环境来让自己的天分完全发挥出来。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作为院长，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他们都能成为封号斗罗，远远超过我的成就。
0: 此时弗兰德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奸诈之色，而是真诚流露。他身后的史莱克六怪听了他的话，心中都出现了几分特殊的感情。他们发现在这一刻弗兰德似乎变得苍老了，他的背影看上去有几分孤独的感觉。是啊，弗兰德作为一名院长，却要带着弟子们到另外一个学院修炼，像他这样天生高傲的人心里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负面情绪，可他的内心世界真的平静了吗？孟神机向弗兰德点点头。
1: 弗兰德院长，你可以放心，在这里我们三人向你保证，将尽我们所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好的修炼设施，给他们最好的修炼环境，而且别无所求，哪怕他们将来不愿意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也无所谓。想象一下吧，当他们最终站在魂师界巅峰的时候，在他们的履历中会有天斗皇家学院这几个字，我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弗兰德站起身，朝着三位魂斗罗躬身行礼，
1: 谢谢三位前辈。
0: 看着眼前这一幕，大师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心中暗道，
1: 弗兰德，如果我不是已经摸清楚了这三位老者的性格，又怎么会带着你来这儿呢？不论以前发生过什么，在我心中你终究是我的大哥，我当然希望看到你有一个舒服一些的晚年。
0: 正在这时，一声长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只见唐三口中喷吐出一口浓郁的白雾，皮肤上的红色已经完全消失了，身体也不再肿胀，看上去整个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白雾和之前的虚幻状态不同，显得凝实了许多，被唐三从口中呼出，再从鼻端吸入。当白色雾气完全吸入唐三体内时，唐三缓缓地睁开双眼，在那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似乎多了两点寒星一般。尽管那清亮的寒光闪烁了一下就已经消失，但谁都看得出来，唐三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八蛛矛只是一次呼吸的功夫就已经收入唐三体内，和以前相比速度快了数倍。 只可惜他背后的衣服是好不了了，这恐怕是八蛛毛唯一的缺点。对于一向节俭的唐三来说，他还是很心疼自己这些衣服的。唐三见大家都看着自己，从容不迫地向三位魂斗罗弯腰行礼，并没有说什么，一脸老实模样地走回了大师背后。此时唐三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他们在聊什么，将所有心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在出现那破碎感的时候，他正处于庞大魂力的压迫之下，自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此时他清醒过来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不同，他的魂力又提升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各种属性的魂力似乎都有所增加。这并不是增加一级魂力所能带来的效果，究其根本，是因为他竟然在之前那庞大的压力之下打通了一条经脉。这条经脉不但让八蛛毛与他的身体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也让他的身体产生了不小的改变。虽然他的魂力只有34级，但他的身体强度应该已经超过了40级的程度。对于打通这条经脉，哪怕是大师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唐三自己十分清楚，因为那正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奇经八脉中的一条。在玄天宝录中有明示，奇经八脉任意贯通一条，玄天宫都会大为受益。而玄天宫大成的标准，除了达到第八重以外，就是要打通全部的奇经八脉。玄天宝录是这样记载的：通奇经八脉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2: 公孙冲脉为心胸，内关阴维下总通，临气胆经连带脉，阳为木锐，外关风。后溪督脉内自井，身脉阳窍络一通，列缺人脉行肺系，阴窍照海隔喉咙。每一脉都对应人体的一些重要部位，奇经八脉虽然天生是贯通的，却只有细微相连，内力无法通过。而在唐三的潜意识，所有内家高手几乎都是以打通奇经八脉的数量来衡量水平高低。在奇经八脉之中，最重要的是任督二脉、冲脉和带脉。唐三通过对位置的判断，发现自己之前在那巨大压力之下用玄天功冲破的应该是其中的冲脉。冲脉通则心脉通，虽然不像打通任督二脉的效果那样明显，但给唐三的好处也一样非常巨大。就像魂师修炼是年纪越小越好，打通奇经八脉自然也是岁数越小越容易。随着年龄增大，人体会受到外界影响，体内的经脉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想要贯通自然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打通冲脉对唐三今后修炼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此时他看上去有些英华内敛的感觉。当然这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的一次偶然事件，大师只是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融合外附魂骨，却怎知他竟然贯通了一条经脉，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天斗皇家学院一方以梦神机为首，而史莱克学院一方自然是以弗兰德为首。由于梦神机给出的优惠条件，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大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梦神机说：
3: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小琴呢？
2: 首席，
3: 麻烦你来安排。
2: 是，秦明赶忙点头答应，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除了惊喜之外，更多的是羡慕。秦明也是天才，但他的光芒在唐三的外附魂骨面前已经被掩盖了。正在史莱克学院众人准备告辞回去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听上去似乎是两个人。
4: 梦神机首席在不在？
2: 人未到，声音已经从外面传。

0: 此人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带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感觉。虽不至于盛气凌人，但也绝对没有谦恭礼让之意。孟神机愣了一下，他自然听得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心中暗道：他怎么来了？赶忙站起身向外迎了出去。另外两位教委成员跟在孟神机身后，两人的脸色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很快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见过的，就是昨天在山下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那名青年。此时那名青年站在左侧，一脸倨傲之色，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恨意。走在中间的是一名华服老者，他中等身材，身体略微发福，身穿大黄袍，上面花团锦簇，却看上去毫不凌乱。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理在脑后，相貌堂堂，只是一双眼睛看上去小了些，破坏了五官的整体感觉。华服老者负手而立，面对三位魂斗罗老者也丝毫没有恭敬的意思，反而带着居高临下的感觉。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吃一惊，并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的长相，而是因为站在那华服老者右侧的那个人。在之前，不论是史莱克七怪中实力最弱的宁荣荣，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最强的弗兰德，听到的也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可走进来的却是三个人。这证明了什么呢？站在华服老者右侧的也是一名老者，但与华服老者不同，此人身材瘦长，看上去像标枪一般，须发竟然皆是墨绿色，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烁烁放光，他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幻影一般。众人都看不到他脚下步伐的移动，却发现他始终跟在华服老者身边。此人面无表情，或者说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僵硬的，两腮深陷，一头绿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也只是朴素的灰色长袍，与身边的华服老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此人的双手收在袍袖之中，走进这教委大厅，他只是闭合着双眼，看都没有看在场的众人一眼。
2: 秦王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孟神机上前微微躬身向华服老者行礼，但不论是他还是另外两名魂斗罗，目光都落在了那绿发人身上。这个人即使是他们也看不出深浅。华服老者淡然一笑，扫了一眼史莱克学院众人，在他身边的青年正是雪崩。这个时候雪崩赶忙凑到华服老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华服老者这才说：
2: 怎么，三位教委这里有客人，不给本王介绍一下？
1: 孟神机眉头微皱，虽然对方是亲王，可他们三人在魂师界的地位很高，就算是亲王也不该如此无礼呀。但此人正是天斗帝国皇室中掌管学院的人，他们也不能得罪。孟神机微微一笑，引着三人走进大厅。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站了起来，孟神机说：
2: 亲王殿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他这次是来与我们协商合作之事的。弗兰德院长，这位是天斗帝国血腥亲王殿下，皇家学院现在正是由他管辖。
1: 弗兰德虽然对这位高高在上的亲王不太感冒，但还是微微失礼：
2: 您好，亲王殿下。
1: 血腥亲王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说：
2: 史莱克学院似乎没听说过，应该是不入流的学院吧。我说孟神机首席，您怎么能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到我们学院呢？
1: 一听这话，史莱克学院众人不禁勃然大怒，站在弗兰德身边的赵无极就要发作，却被弗兰德强行按住了。孟神机脸色一变，
2: 亲王殿下，话可不能这么说。史莱克学院培养出了无数出色的魂师，咱们学院的秦明老师就是从史莱克出来的。这次弗兰德院长和各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愿意到我院任教，他们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血腥亲王一听秦明竟然是从史莱克学院出来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看向弗兰德。
2: 孟神机首席，按照学院的规矩，聘请教师应该通过考核呀，不知道这几位是否已经通过了？
1: 孟神机身边的智林忍不住说，
2: 史莱克学院的这几位老师都有天斗级教师的实力，不需要考核了。亲王殿下，您今天来难道专门为了这件事吗？
1: 智林的话已经明显有几分不客气了。
2: 哼，
1: 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2: 天斗皇家学院是帝国的支柱，是为帝国输送栋梁之才的存在，学院的老师对学院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绝对不希望学院聘请一些个嚣张跋扈之辈。我听雪崩说，昨天这些贵客刚来到学院就把他给打了。雪崩怎么说也是帝国的四皇子，代表着我们皇家的尊严，岂能轻易受辱啊？
1: 孟神机三人这才明白这位血腥亲王是为何而来。看着旁边一脸恨意正死死盯着戴沐白的四皇子雪崩，不禁暗暗叹息。
2: 天斗皇家学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脑残的贵族，才无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来。
1: 弗兰德淡然地说，
2: 那亲王殿下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不知道您有没有问问雪崩皇子殿下，他为什么被打？
1: 魂师是斗罗大陆最高贵的职业，高等级的魂师根本就不会把贵族放在眼里。弗兰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之辈，如果不是为了这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今后能有一个好归宿，早在血腥亲王说出第一句针对史莱克学院的话时他就发作了。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2: 哼，本王一向善待人才，各位是来寻求与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合作的，昨天雪崩也有错在先，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过
1: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从弗兰德以及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身上一一扫过，
2: 你们必须向本王证明你们确实是人才才行。
1: 站在血腥亲王身边的雪崩此时一脸得意之色。弗兰德强压怒火，
2: 好，那亲王大人希望我们如何来证明？
1: 血腥亲王淡然一笑，
2: 很简单，你们只要能在独孤先生手下坚持5分钟，本王就认你们这些人才，待遇一切从优，否则的话就按照昨天雪崩说的那样，立刻给我滚出这里，你无礼。
1: 戴沐白勃然大怒，一个箭步就想冲上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双眼，目光落在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是冰冷，还有邪气。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在华语乐坛里，有些情歌非常的神奇，有些歌曲仿佛能带给你力量，见证你成长。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我们的歌》。

这首来自郭顶的《我们俩》，唱着简单的我和你，从恋人相恋时的点点滴滴描述男孩和女孩之间质朴的感情。这首歌通过回忆的方式表达了对过去纯真时光的怀念和对失去美好的珍惜。歌曲所讲述的并不是那种如电影般的戏剧化的感情故事，它是可能发生在两岸年轻人身上的故事的剪影。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林达浪和 H3R3 带来的《还是会想你》。

这首给从前的自己是以对话的形式向过去的自己提出了许多的生活建议和鼓励，像少喝酒少熬夜，好好陪他别让他寂寞，表达了对过去自己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音乐主题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古味 VC

这是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歌曲的曲风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好像是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一个场景。这首歌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爱而不伤。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好妹妹演唱的《我在未来等你》。

橙色的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通过曾培慈的声音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力量，勇敢面对挑战。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一首李荣浩的《黑马》。

变了与没变，表达了尽管时间流逝，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比如初心和对某人的爱，始终没有改变。杨宗纬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来自有长靖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有长靖在生日当天发布的，也可以看作是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通过音乐讲述了成长的故事和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青春住了谁》。

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违背的青春》。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故事性的歌词，加上薛之谦的演唱，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反思，以及对过去一些行为的后悔和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剧谈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今天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现在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听过来自 Beyond 演唱的一首《大地》，这也是 Beyond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乐队主流乐坛地位的歌曲。黄家驹的编曲深郁辽阔，旋律具有厚重的沧桑感，刘周辉以故土别离血脉为内核，借两岸游子相望的意象，诉说了割舍不断的华夏血脉的羁绊。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既然爱过，来自袁惟仁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哲理的歌曲。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

任贤齐的依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作品。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没那种命。

我火的歌谣发行于1994年，这首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曾经也在央视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不仅是林依轮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一首经典老歌。接下来送出的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何润东演唱，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这首歌曲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的是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就深受听众的喜爱，也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一首情歌。叶倩文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这首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最后来听到林隆璇的一首《为爱往前飞》，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气，也展现了林隆璇深情的歌声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道。

0: 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六百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集档案位，加以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3: 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兰祖雄健杠，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9: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9: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5: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到阵啊来捧场收看。那今日呢，咱的这节目啊。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资讯是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应该讲这场盛会已经是第十届了，那效果啊是愈来愈好。那美食单元啊，咱是要斗阵吼，跟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到一个真个神秘的所在。那伫这个神秘的所在呢，咱要来斗阵食的这个美食啊，其实讲起来吼，有两个词，一个是阿母的味素。啊，另外一个啊，是这个七头一脑吼，啊，具体是啥物呢？熊阿弟假先唔讲吼，看我咱斗阵来听吼、来了解。也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熊阿要甲咱乡亲来讲一个新的故事吼、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破案的故事吼、叫做《剿风传奇》。今仔日来听头一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资讯吼，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啊，应该讲这个吼，这活动其实是一个正个老牌的活动啊，伫福建哦，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哦，简称啊叫做海青会。那这个活动啊，伫过去的这一礼拜的时间当中吼，是举行个闹热气气。那内底就有一个正个重要的活动哦，就是第十届南华大学生领袖营，即满吼伫福州吼、来开营吼、来做这培训。那开营的当日呢，咱这来自南华的同学啊，是来到福州的爱普维康光学有限公司、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也佮有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正个出名的大资，也佮有合资的企业，实地来感受两岸产业合作的成果。那即摆吼，上下有去了解啊，就是讲吼，首先咱来讲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这个是台湾六合机械所旗下的这福州六合机械投资设立的专业的铝合金的这个压轴的企业。那伊的所在吼，就伫福州的万和关吼、五虎山工业区。2018年的时阵注册，也2021年啊正式投产。企业是专注汽车的 CVT 变速箱的这个铝部件的这个制造吼，啊，佮有这个新能源轻量化零部件研发佮制造。那有砖头的地零的压铸含佮机械加工的生产线，主要来恭喜日产、通用吼等国内外汽车诶，即相关企业，也产品也搁大量来出口海外，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的诶，即个新企业。

是福州东南汽车城的重点的大洲企业零部件配套项目。那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啊，是咱即满吼全国规模上大的海峡两岸合资整车制造企业。那根据了解呢，吼，就讲即摆活动期间啊，除了讲来参观这正个先进的物件，吼，咱两岸的同学呢，也来到福州的鹤鸟世界，也够凌云头沙滩、东湖数里小镇，吼，等这相关的所在啊，为做无相的角度来感受福建福州的城市魅力，也够发展的活力。那真侪咱参与的这同学吼，拢是表示讲啊。讲因其实已经毋是头一摆来参加即个会议咯。参加即个演习营吼，每一摆拢是收成真多。那表示讲下摆吼有机会啊，要阁继续来参加。也而且倒到台湾呢，也会分享互更加侪朋友，也阁亲戚知影讲大陆啊，即满发展真哩好势。好，乡亲，那即条消息咱就讲到遮。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调查，吼、哦，美食单元。那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呢，是要来到江苏苏州。这台吼、哦，有一道菜啊，虽然讲正解普通，但是是充满了吼阿母的味素。啊，而且吼、哦，伊这个老文的讲吼、哦，叫做七头一脑，吼、哦，啊，具体到底是啥物呢？咱就到店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2: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3: 我都不懂的。
2: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4: 它是那个枸杞啊。
2: 枸杞，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4: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着呀，旁边。
5: 记得吗？马兰头。
2: 马兰头。哎，
5: 那枸杞头。
2: 哦，
5: 蒜头。长头。
2: 蒜
5: 头啊。
2: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5: 就是这个啊。骗你干嘛？
2: 那一脑，一脑是什么呢？
5: 一脑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2: 采什么野菜是吗？
5: 是啊。
2: 啊、哦，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1: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2: 嘿，各位阿姨们，你们好！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哇、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7: 我们在采野菜呀。
2: 刚您说的什么牡丹的，我听懂了，马兰头是吧？
7: 牡丹的。
2: 啊、哦，您采的这个，
8: 对对对，
2: 对啊，
7: 干了，
2: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7: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2: 对，
7: 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2: 对对对对，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7: 对啊，凉
2: 都可以。
1: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2: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7: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2: 枸杞头，
7: 马兰头
2: 啊，两个了，
7: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2: 对，
7: 还有小蒜头，
2: 小蒜头，
7: 还有一个
2: 荠菜是吗？
7: 哦，荠菜头，
2: 对吧？
7: 对啊，对对对对。
2: 那一脑是什么呀？
7: 一脑是，菊花脑。
2: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7: 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2: 对啊、
7: 不知道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2: 啊。什么七头一脑、啊？
7: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还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1: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9: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7: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9: 对对对对，哎，好了，
7: 好，
9: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就是了，
7: 对，切下来了。
9: 还有那边，
7: 这一边也是，
9: 哎，两边都有的。
7: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9: 听得见声音，
7: 对，
9: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7: 对，
9: 哎，对，好了，
7: 我就感觉到。
9: 对对对，好了。
7: 哎呀，
9: 啊，挺好的，挺好的，是吧？
7: 这个贝的肉好厚实啊。
9: 对。
1: 没想到王阿姨要用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 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9: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3: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9: 这个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3: 明白了，
9: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3: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9: 就是这个。
3: 嗯，
9: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1: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2: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啊！
3: 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吃？
9: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3: 是吧？
9: 烧那个乳肤肉。
3: 哦，乳肤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9: 对对对对对。
3: 啊，您自己不吃啊？
9: 自己不吃啊，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平时嘛，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3: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9: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的。
1: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腐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9: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1: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腐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腐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6: 爸，
8: 姐，爸，
6: 回来了。
1: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10: 是吗？
11: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时令菜，对不对？
10: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11: 这个枸杞头。
10: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11: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9: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10: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
12: 嗯，哎呀，
10: 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9: 清香味。
10: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11: 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1: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13: 你好，你好，小叔，
10: 你来了。
13: 是啊，是啊。
10: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13: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10: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
13: 哎，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10: 点心啊？
13: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啊？
10: 对啊，我觉得
13: 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10: 好。
13: 哎，老板娘，快点等我菜你来。
1: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13: 连菜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1: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她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13: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这

0: 非常好。
1: 哦，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0: 干净吧？
1: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0: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桑邦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桑邦，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1: 对对。
0: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对？
1: 对，
0: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讲天说皇帝单元。那想啊，要跟咱乡亲来讲的一段故事啊，叫做《神探乔峰传奇》。哦，当然这乔峰呢，唔是金庸先生伊迄个武侠小说内面迄乔峰啊，这是一个破案的一个专家。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哈、哦，咱就斗阵啊来讲天说皇帝。

天小皇帝，公告公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那今仔日呢，熊啊要来讲的这段故事啊，叫做《神探乔峰》哦。啊，咱讲了乔峰这两字啊，有真侪这个武术迷啊，拢捌看过这金庸先生《天龙八部》啊，内底迄个正个厉害的乞食帮的帮主啊，伊也叫乔峰。但是咱今仔日呢，要来讲的这个乔峰啊，是甲迄个是相名无相人。乔哦，就是这个华侨的侨哦，单人边啊无啊。啊，这个峰呢，咱是车峰的峰，伊是山峰的峰。这个人啊叫乔峰。那这个故事呢，就为古早时啊，泉州云安这个所在来讲起，就讲这日啊。啊，这日都是春天时，春天啊，有时阵雨水较大，叫做迎春雨啊。这雨落者停者，落者停者，一目年吼，已经十几日的时间咯。啊，咱云南的百姓呢，有诶出工啊，啊，做到一半吼落雨啊，啊，就小米者啊，拄好啊，伫云南的这个南城入去无淡薄远啊。有一间真大间的这地馆，地馆来啊，即满早起啊，用咱即满的话讲吼，差不多九点左右啊，内底啊已经组织了啊，真多的这过路人啊，那其中伫个啊，这间地馆吼边头一个吼正界无人注意的所在啊，坐着一个老先生。老先生啊，看起吼、已经啊，四十出去的年纪啊。啊，那即满咱讲四十多少年啊，迄满四十外，已经算这个老大人咯。呀，这个人啊，这个人生甲三白三白，啊，迄对目睭啊，无水也无海，笔挺的身材，啊，那个注意一个脉，哦，伊迄个皮肤啊。还是古董式的这个色彩，还一看就讲平时啊，可能是经常咧行长途哦，啊，互日晒啊，晒侪久啊，哦，一见面啊，乌噜噜啊。但是你搁注意一个看，这个人啊，迄目神是正介来，迄即满都坐伫遐，叫了一壶茶啊，边头搁两个茶水包啊，咧休卡啦。老先生伫遐，迄是静静啊。不过边头吼，迄个是真够闹热。其中啊，有一个人啊，迄这个人伫云安啊，应该讲是一个开心果啊，会甲达别人吼带来这个快乐啊。这就是卖鱼的头啊。讲卖鱼的头啊呢，哇，迄支嘴啊，迄是真够嫩。讲这日啊，有话讲话，无话讲假咯。坐伫个这地馆的正中央啊，就开始伫遐咧碰风啊。迄其中有一个人啊，还爱唱书啊，伊就讲啊：“头啊，我听讲啊，早日有人咧讲啊，讲你咧共讲吼，你放伫水内啊，浸开一点钟啊，哇，你遮厉害啊！无啥无啥，正常待啦，正常待啦。也我叫。”咱店家吼，捧一盆水来，吼，你头甲我栽落去，半个时辰就好。你看好势无？哎呀，阿你呀、牛看甲惊啥？你也是牛啦！你敢知影我头啊？我装水我是有功夫的呢。哦，你有啥物功夫啊？我甲你讲啊，嘿，我装水唔是讲啊，我装落去呢。我是有鸡丝头的，哦，你有啥物鸡丝头啊？我有一只铁船啊，还是讲叫铁鱼啊，会当装水装落去。嘿，你唔通看迄个李白吼写迄篇啥物哦，桃花潭水啊，千千笑，哦，一千笑啊。嘿，那我头啊吼，我只铁鱼啊，一万笑我嘛给装落去啊。啊，你讲的这铁鱼是什么啊？我跟你讲啊，我这只铁鱼呢，就饲在咱出海口那个位置。哦。

啊，我若想要去海底去看看呀，我就吹球啊，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迄只鱼呢，啊，伊就为水来浮起来了。鱼的家只吼，哎，有一扇啊小铁门啊，啊，我头啊铁门一个开起来，人钻入去，啊，门都关起来。啊，这只鱼呢，听我的命令啊，啊，就钻落去了。吼、哦！这条叫铁鱼啊！啊，你落去海底，你看到什么呀、啊？嘿，我跟你讲吼，哎，什么海龙王啊？哎呀，都总是骗人的啦！我捌看到啊，迄大只的乌皮鱼啊，哇，迄只迄敢有三四十米遐尼长啦、啊！哦，这条、个、哎，可能也不是乌皮啦，可能是蓝皮啦。你看我头啊厉害不？哎，咱讲啊。在古早时啊，也阁是农耕社会吼，啊，这个卖鱼的头啊吼，啊，迄支嘴啊，阁真正是安尼乌白讲南山薄，啊，不过呢，嘿，阁是有淡薄臭化无味啊。咱讲到了咱今嘛这个好时代啊，啊，一讲的迄个铁鱼啊，甲咱的这个潜水艇啊是相款的呀、啊。哎、欸，咱人类咱国家啊，真了不起，哎、欸，会当飞去太空啊。会当落去深海，迄真正吼，哎，这个卖鱼的头啊，约着讲，说约着钓啊，边头有人讲啊，哎呀，无第时你只铁鱼借我坐坐看卖啊，迄卖鱼的头啊，伫遐真大一啊，结果要白行落生啊，哎呀，恁是无机会通坐啦，我甲你讲啦，可能过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啊，啊，恁的子孙啊，才有可能去坐啦，哦，我头啊这只铁鱼啊，唔本人坐啦。在边头吼，有人听到黄嘴笑啊，知影伊在碰风啦，啊，大家人拢习惯了。嘿，唔知啥人吼，讲一句啊，伊讲，哎、欸，昨日我听讲啊，啊，晴啊吼，去买一个正好料的，哦，用樟木啊来做的这屏风啊，啊，屏风呢，哎、欸，伫迄个厂的啊，佫好好呢，啊，唔知啥搬到因兜啊，啊，去去用讲一空啊。迄庆也是气豆豆啊！哦，这个代志嘿，哎，我头啊，甲你讲啊，这个代志若要解决啊，哦，就来去找迄个破案正解厉害的哦，迄、那个大家人拢知影的泉州府的哦，这个提刑官哦，伊的名叫乔峰。哦，啊你搁大家捌啊？哎呀，我甲你讲啊！乔峰啊，那是我头啊的好兄弟呢。边头有人啊，就感觉听袂落去啊。嘿，头啊，你莫乌白讲啦，什么乔峰是恁兄弟啦？我看啊，啊，迄个讲汉古的，迄个熊啊，恁兄弟也差不多啦。我头啊就来听，吼，我甲你讲啊，迄个熊啊，讲古迄是找我学的，你知无？我若要讲啊，伊就免参加咯。你莫乌白讲，那让因师傅睇啊，知影，甲你拍死。哦，哎，那讲因师傅啊，哦，这个神仙啊，神仙这倒是一个真是厉害的军广告师啊。哎，我头啊也真佩服啊。哎，得你唔通讲边啊，你拄只咧讲诶。哦，这个乔峰啊，你讲是恁好兄弟啊。啊，乔峰生甲是圆是扁啊？啊，头啊就讲啊，这个乔峰呢？哦，今年岁生34，哦，生到是中庭八圆，目睭大粒，哦，啊，白泡泡又咪咪，身材啊，啊是好腰子，好面肌，哦，真正是一个美男儿。嘿，咱讲这句话都讲了啊，迄坐伫迄叶石所在迄个老先生啊，啊，听者吼，啊，黄嘴笑啊，响笑出来。哎、欸，头啊，啊，你讲这个乔峰吼、哦？哎、欸，伊这都马上做官人啊！啊，唔知为什么个呀？你讲的个生殖体吼？哎呀，你做官人黑色较好啊！啊，食个白泡泡幼咪咪啊！我跟你讲啊，实际伊个年纪吼，哎、欸，可能说不止30啊，人伊保养好啊，哎、连这个皮尖啊，哎、欸，拢过出油呢！你看营养好啊，无好？哎、欸，唔，你卖讲，头啊！
迄整个云南啊，唔免啊，讲整个泉州府啊，哎，计嘛恁亲情呢？啊，那我头啊知影的代志，迄就多咯。哎，我搁甲你讲吼，啊，拄只讲的迄个张某啊，张某那讲做得好个呀。哎，我甲你讲，为咱云南出去呀、啊，哦，出城十五里，迄、那个细块因兜啊，做真好啊。迄细块那林地里啊，我看吼。迄看咱云安啊，无人敢认第一哦。那你搁哪人知呢？我较唔知呀。啊，那讲这个秀花呢？秀花啥人在厉害呀、啊？还是咱城内啊，苏秀娘引导啊。啊，只是因迄个大头卫星啊，啊大头卫星迄叫油狗啦吼，甲咱这个头壳个这油狗像个油狗啊。哎，惨甲吧！咧笑，想要食姜子肉咧。哎，无咯，我头啊，有时也讲唔对吼。神仙弄过迄有时错啊。哎，咱普通老百姓讲话讲错，啥人无？哎，我讲的唔是讲惨甲吧，要笑想食姜子肉啦。哎，迄、那个大头的迄、那个油狗啊，哎，咧笑想讲啊，要食天顶的天鹅肉。哎，倒一位天顶的天鹅肉？哎呀，就是苏秀娘啊。因查某囝啦，哦，因查某囝叫苏婉珍啦，哇，生甲真水呢。啊，又到讲一个啉烧酒啊，烧酒就砍落去啊。迄日那是去跋筊，拄跋了出来吼，啊，啉啊一口醉茫茫啊，啊就讲啊，讲我咧惊啥？下摆啊，阮烧袂苏婉珍啊，就是阮某啦。啊，我来苏秀娘即地啊。一百年十几年了嘿，嘿，我就叫伊阿哥呢。下摆我做伊囝婿，啊，整个秀芳啊，拢是我油教的啦。嘿，有一嘴啊，无一嘴啊，讲来讲去，讲去讲来，哦，咱讲过的一支嘴啊，无通相时讲两个所在的话啊。就讲迄当时，嘿，云安吼，哎，这个官老爷，新来的官老爷。都上日嘛，一个通月，哎，这摆迎春雨啊，哎，真侪日吼，拢无出门啊，啊，无什么代志，但是这日啦，哎，这日都过日头，啊，就是啊，迄日都啊头啊伫遐咧南山崩，迄日日头啊，一个车架呢，哦，一百米啊，哎，走十一秒，猛就弄入来，哎。啊，老爷，老爷头疼啊！老爷头疼啊！头疼啊！哎，怪老爷一个听呢。啊，本官好好，本官头伫即地，本官伫是头疼啊！哎，头家啊，老爷你唔知影，伫咱啊，迄城西出去吼，六七里路啊，迄地遐有一间。过去的山神庙啊，啊，拄只有百姓啊，吼，咱早起走来咧讲啊，讲伫迄地，啊，找到一个先师啊，啊，这个先师呢，啊，头已经断去啊，头煞无掉去啊，啊，小的未放心呢，想讲毋知讲的有影啊无影，啊，我搁转天搁去看，哎呦喂啊！迄现场啊，迄我坐去是规身甲加仑顺嘞，从来蛮捌看到迄比台地的因兜迄个屠宰场也搁较恐怖嘞。啊，老爷，我着赶紧走来甲你讲啊。咱讲怪老爷，嘿，拄只搁咧收皮吼，啊咧想代志啊。这个怪老爷人是袂歹，一听到真哩爆炸性诶，这款的大代志啊。迄一个啊，日头长啊，食袂好势咯，赶紧呢叫来班头哦，啊叫来车爷含甲这个苏爷跌头啊，就拼去啊案发的现场。迄一到现场呢，原来啊，这座破庙，人讲已经真侪年啊，顶一任的官老爷啊无管哦。这座破庙真侪年啊，无人伫这地啊咧捡大路哦。啊，像呢后院已经
坍塌落去咯。村头前啊，淡薄所在有时过路人会来觅好。边头的草呢，迄也拢比人啊较大汉咯。啊，就伫这个墙的墙墘啊，哦，有一挂赤土啊，迄可能是几几日吼落雨啊，才冲开的。啊，赤土一个冲开呢，迄块遐多着一个新丝，迄新丝啊已经曝光出来了。国者注意看呢，迄脚手倒是拢着，哦，衫裤也着，但是迄个头啊无去了。迄关老爷吼，咱讲毕竟是关老爷，就是关老爷，见过大世面啦。别人拢是安尼，捂着鼻孔咧看，迄关老爷切滚去啊，认真来看。但是哪看啊，油潮潮，迄目外门是拍个球啊，无头眼，无头眼，迄自古以来啊，无头眼这三字吼，就是咧讲啊，案件无线索啊，无底铺啊。迄看到这个信息，佫无头，喺心内啊，叫做天乌一半，头痛高平啊。看是这起案件啊，真难啊。迄回头看者边头的师爷就问啊，师爷，这代志你看要怎样来料理啊？迄咱讲这个师爷呢，是顶一任的这个官老爷留落来，迄这个人啊，尿出啊目。三角嘴，哎，赶紧就甲大人啊叫到边头啊！大人啊，咱唔是讲啊，民不薄啊，官不究啊！啊，你这无头的这个人是啥人？咱啊唔知咧。啊，归去吼，你就先给搬去找找所在，先给藏起来。啊，因到厝内人要找过来吼，那认得出来，再个讲。啊，那袂认出来吼。啊！你唔通看讲这几日，咱大家咧分析这件代志啊，迄国几日啊，就无人知影呢。咱讲这个老姑子啊，这个师爷呢，还是一个安尼四季挖大平啊，一个人啊，哦，伊也无讲这个人命关天呐，伊无这款概念呐。但好佳哉，关老爷新上任的这关老爷是一个清官，还一只声。面就拉落来咯，所以啊，你安尼讲就唔对咯。咱讲为官一念嘛，就造福一方。本官呢，还是咱云安的父母官，看到这种代志啊，人命关天呐、啊，不管阁偌困难，本官也着想办法破案才对。哎，是是是，老爷你讲的对，你讲的对。啊，无咱来想办法个。迄关老爷先是吩咐下骹手啊，按现场保护的好势。然后呢，又个叫家己啊，迄这个官爷内底，这个骑马底紧的，哦，这个班头啊，叫伊讲赶紧啊，拼去泉州府，哦，去找泉州府。迄、那个破案的高手，乔峰哦，过来斗下手。那下骹的班头呢，也唔敢吼耽误啊。迄日斗等阿无食，买一个骑，直头就拼位泉州去了。讲就伫即日啊，喺日要暗的时阵啊，迄另外一个车呀，也是安尼三步并做两步行，直头就拼到官府的后梯啊。哎，老爷，迄、那个乔峰啊，熬破案的迄个乔峰啊，搞咯。嗯，嘿，我听讲啊，这个乔峰吼，这个人做代志啊，真够认真啊，啊，速度真紧啊。但是本官想无呢，嘿，伊敢会向这个高啊地天七十二变啊，会当这个驾风啊？日头车架都去吹呀、啊！哎，这半日的时间，难免又个为泉州府个病倒转啊，这紧呢？其实是安怎呢？哦，这内面想啊，给啰嗦两句啊。讲咱这个破案的高手乔峰啊，这人吼、哦，并不是迄、那个较早时讲迄个贪官啦吼，哎、哦，规日要食唔做工课啊。伊时常呢，
会穿着便装哦，伫泉州啊，所管辖的这所在啊，四界去走访哦，去听这民间的代志啊。那安尼先呢，一日拄好来到啊，云安城哦，啊无甲这个官老爷打招呼啊，家己偷偷的来。啊，咱是讲啊，两支卡的消息啦、啊，迄个行真紧。我早起坐伫地馆啊，就去听到讲啊，云安发生了啊大命案。嘿，这个啊，官老爷也唔敢含慢，赶紧紧讲，你赶紧吼，紧请这个乔老爷紧入来，本官要见，要甲讲。嘿，这个啊，见见官老爷，就甲乔峰啊，两个就面对面咯。嘿，这个看呢，嘿，原本想讲啊。哎，亲像迄个头啊，讲诶，讲乔峰少年啊，风流飘飘啦，唔是啦，是啥人啊？迄正是吼，咱拄只故事开头有讲诶，迄个坐伫地馆叶舍诶，迄个老先生啊，迄个啊，就是乔峰啦。啊，讲为虾米？遐紧吼，去半日啦，就到咯。实际上啊，这是拄拄好啦。为云安啊，直头来到关爷啊，真短的距离吼，所以讲真紧啊。听到消息，乔峰就来咯。啊，到了迄日的暗头时呢，泉州府这个车家呢，要去找乔峰啊，找无，唔过按乔峰下骹手啊，这个杨波头啊，啊，够几个吼，也是同款啊，做代志真够认真啊，破案真厉害，这个、同行啊，拢请过来。啊，到云安咯，乔峰呢？嘿，这边远啊，草草的休困一下。第二日啊，天都拍曝光啊，真透早，就赶紧去看现场咯。嘿，一来到现场啊，也是同款啊，今仔日人较少咯吼，大家人伫遐呢，黄皮啊，无人敢挖棍啊。乔峰呢，伊是安尼老神在在啊，到现场。认真的看，尽管讲啊，这个私心无头，但是还是有一寡分量。首先呢，伊迄个暗棍啊，看到是用茶刀还是什么款物啊，迄错了真侪个啊，一起一起啊，按迄个头给错落来。一个者呢，迄这个人呢，虽然讲即满吼，人已经有淡薄暖气啊。唔过啊，这个骨架看会当出来，是这个中年的人啊，而且人个大个大个啊，是男性啊。啊，尤其伊这砖头啊内底呢，用这个专业的工具一个猫啊，内底有淡薄啊，这个高鼻色的，那是茶是啥物啊？经过乔峰的分析啊，这物件吼，就是樟脑茶的粉末。即阵只会当讲有可能啊，这个是不是？我听讲出城无偌远，有一个叫做细阔的，这个人专门来做樟木的，这个人是不是因迄个人呢？你赶紧啊，派人去问看卖。下骹手啊呢，也赶紧啊，就走去啊，探听咯。人讲一探听啊，城外这个专门来做樟木的啊，这个细块，人姓李，今年啊，岁生40左右。啊，听伊的这个牵手的，这个柯氏夫人啊，在讲啊，讲家己的翁婿啊，已经出门啊，过到日咯。啊，当时呢，是炸了50两银啊。也够一只白马，牵着白马，要去城外，要去隔壁关啊，去进木材啊，啊去讨销，啊嘛唔知为虾米，古早时啊，啊无像咱即阵有手机啊，有虾米公共电话啊，即阵出去过九日啊，阿要倒来，迄乔峰一个听，啊唔敢讲，搁小休困嘞，赶紧啊，按这个柯氏夫人。啊，够引导的黑机啊！赶紧请到现场啊，来看。

还靠西湖林呢，第一地呀，还看半日啊，说袂讲话，还边头的黑鸡呀，黑鸡这个阿狗呢，哎，咱讲李世宽吼，对这个阿狗平时真好啊，啊，这个阿狗，迄目睭较尖啊，这个看，看迄个体态，看伊穿的哦，迄领衫，迄双鞋啊。哎，迄双阁是布鞋啊！这就是咱老爷。来讲阿狗吱一声啊，还靠是夫人男的时啊，反应过来。啊是啊，这就是阮老爷。啊，讲了吼，哎，咱讲夫人人手唔较长啊，哎呦，就开始哭了。嘿，咱讲啊，这晚这个无头丝啊，确认了，正是吼。云安城外，这个来做张牧生理的李世宽，但是今迄地啊，啊，阁是这个表情啊，正在沉淀，因为伊知影，这啊，只是一起命案啊，拄开始。那咱讲故事啊，刷落去又阁会安怎发展呢？是不是真正啊，会当找出这个杀人的凶手呢？这个呀，想啊，下回再个讲给咱乡亲知影。听广播，那吃饱，心情那好，咱发病呀就会拢照无。有闲呢，咱再个来连线卡空。

0: 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幸福之乡，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会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注这个时段咱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资讯报你知，来听最美绿岸行强缩两岸情，安徽台湾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安徽理工大学2026年非文化夏令营含第七届湾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伫淮南成功来举办。2026年全国大连台湾法科生研学结营仪式伫福建的平潭来举办。伫福建平潭即个四年，最近啊，两岸即运动员是来感受正界深厚的即文化，来加强体育的交流。也阁有即厦门的消息，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伫福建厦门来举办。也福建厦门的上安大殿这所在呢，来举办大包大气招商推介会。那伫融合家园节目时间呢，咱是要斗阵来关注第10届青春在路上两岸青年 party 这个活动啊，伫福建厦门的五里区来举办。也看见新大陆吼，今仔日要来关注的，首先是今年顶半年吼，咱国家进出口的规模历史高期啊，是头一摆来突破25万亿。这个正解离岸的外贸实质单吼，应该讲是包含着偌侪这努力吼，咱斗阵来分享。另外要来关注四大行吼，最近是全面来重新启动5年期的大额存单。长期突出的列表后边吼，应该讲是有多一寡市场信号呢。咱斗阵来听专家甲咱分解。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报你知。咱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最近水美六安行共享两花前，湾台交流活动顺利来举办。那这摆来自台湾台南市的两花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的参访团啊，一行拢共有三十人，伫六安市来开展时间正侪日的考察交流活动。那伫湾西博物馆内底啊，参访团是深入来了解六安即个历史的悠久，也佮有人文的堆叠，一件佮一件的即珍贵文物，一段佮一段的即历史解说，互在场的台胞啊，真切来感受到即块正较深厚的文化堆叠。那参访团也来到九仙村虎山石鹅文化园，含佮即赢家集团。实地来探访六安特色的产业，也佮有生态来造就这产业相关的发展情况。另外呢，也来到大别山的福地，来参访这天堂祭、六万正杰、万佛湖，等等的特色景区，应该讲来感受这地啊，正佮独特的人文风光。那真侪台胞是表示讲啊，即摆六安之行啊，一方面是一场文化溯源之旅，生态体验之旅，佫较是一摆两岸基层深度对接物质的交流之旅。通过实地的走访应该讲是深入来感受到六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佫有乡村振兴的正佳好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因对大陆基层地理效能，也佫有发展成效的了解佮认同。那六安市代办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表示讲啊，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口啊。六安的持续来深化甲台湾各界的交流合作，也真欢迎更加多的台湾基层民众，也佮有青年朋友来到六安来招亲访友，来研学考察、投资兴业，牵手共同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的篇章。
1: 出征立招巧处甲。吃茶化仙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那第二条消息同款是来自安徽。最近安徽理工大学2026年非文化夏令营，也阁有第七届湾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伫安徽淮南顺利来举办。那拢共是由台湾的最近高校30多名的老师学生啊，来到这地，来做时间是5日的交流活动，也阁有实地参访。那即摆活动期间啊，两地的老师学生是共同来参加

两地科技文化交流论坛，为了建立科技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的核心议题，来开展研讨，甲互动交流。那随后是斗阵啊，来到学堂吼，内底的科技园校史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现场观摩，直观来感受高校科技转化甲学科建设的成果。那即摆活动吼，应该讲伫实地探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为咱台湾同胞啊留落来正深刻的印象吼，就是讲安徽理工大学吼是持续来深耕，两地的这教育、科创、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来搭建两岸青年互相学习甲参考、相知相融的特色交流平台。那相关的工作啊，也得到了正好的成果。到即满年，学校已经连续举办七届湾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累计吸引160多人次的台湾老师、学生来即地参访互动，有效来增进两岸青年的互相理解，也佮有心灵配合，为两地融合发展共同促进民族复兴啊，汇集了坚实的青春力量。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关注福建的平潭岛。吼、哦，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大连举办的2026年暑期台湾法科生研学结业仪式，在实验区人民法院来举行。全国大连副会长杨月洲、全国大连办公室主任洪波燕丽、福建省大连副会长欧阳德沙。也个实验区的这相关领导，吼、哦，这有关的人士啊，来参加结业仪式。那结业仪式的时阵啊，大清研学班的这大班老师、实习指导老师，也个台湾青年学员，是按顺序来分享研学经历，也个心得体会。时间是一个月的这个对抗学习呢，应该讲啊，这活动是正该圆满。那全体台湾的法科青年啊，顺利来完成全部的学习任务。杨月洲伊是充分来肯定即摆交流所得到的成果。那伊是讲啊，伊讲法科生研学项目吼是全国大连深耕涉台司法交流，培育台湾同胞青年各干人才的这重要工作品牌。那伊希望讲台湾的学子啊，坚守学法的初心，主动来当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按伫大陆的经历，也阁有感悟，分享予亲戚朋友。那同时啊，也以青年法律人的这责任担当，吼、哦，积极来投身两岸的这融合发展的实践。好，乡亲，那第二条消息吼，咱来关注一条两岸的这体育交流。2026年万超吼平潭台湾交流赛，最近伫平潭顺利来举行。那除了比赛以外呢，台湾警方卡球队的队员也伫平潭来参观一个特色的文旅景点，吼、哦，来感受平潭的特色文化，也佮有山海风光。那具体情况呢，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队员们参观了多个主题展厅，深入了解平潭南岛语族文化起源与扩散历史。大家还走访了平潭文创商品、特色美食、文旅推介等展区，了解平潭会台政策，感受两岸同源文化。台湾敬奉足球队队员柳先生：
2: 南岛语族的文化跟台湾的蛮相似的，这样只是那些对我来说比较有印象。这次来平潭有机会能够参与到两岸交流，就是足球啊文化这样的交流，我非常珍惜，也会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边不一样的地方。
1: 台湾敬奉足球队队员黄先生：
3: 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对方可以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然后可以当然多认识一点新的朋友也好，可以多来这边，那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机会，那当然是很好。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按目光啊，转向福建的厦门。首先要关注的这条呢，是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来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为了无相的主题来开展交流，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分享创作的观点。那咱到阵吼，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本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由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福建省文联等部门共同主办，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分为两个分会场。其中，在笔墨河山、烟火人间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民族文学根脉传承、乡土书写创新、诗歌散文美学建构、地域文学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2: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两岸作家其实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两岸作家的彼此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在谈话的过程中感觉到有很多未来的讨论，那么我们的文学呢，肯定也会从这方面来加以书写。
1: 在书影江湖、文字青春、武侠文学与青年文学主题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武侠文脉传承、青年文学创新、 AI 时代创作变革、网络文学出海传播等议题畅叙心得。台湾武侠评论家蔡兆敏：
3: 我觉得以武侠这一块，在大陆还有在香港、在台湾，其实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两岸之间彼此多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我会希望借由不同的平台把台湾的武侠文学推介出去，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武侠作家他是什么样的观念，呈现什么样的发展。
0: 那说到来这条吼，咱要讲的是福建厦门市翔安区来举行大包大气招商推介会，50多间大商大企代表，也佮有台湾青年创业代表，含气象合作客商是斗阵来到翔安的大顶街道，共同啊来讲合作的先机。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4: 推介会上，翔安区委台办、区文旅局的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了台青创业扶持、文旅产业规划及大邓重点文旅项目相关政策，大邓街道同步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辖区作为大陆距离金门最近区域、紧邻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独特区位优势与广阔发展前景。政企对接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参会台商、台青代表与各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围绕项目落地、政策申报、资源整合对接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台青谢义军
5: 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机场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家园节目时间。上下要甲咱乡亲来分享的呢，吼、哦，是一场伫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的盛会，吼、哦，啊，这个盛会呢，其实讲起来也是一个老牌的活动咯，吼、哦，就是第十届青春在路上两花青年 Party 这个活动，那有真侪名的这两花青年啊，是通过研学交流、社企集，也佮共台唱歌。在温情活动当中啊，来拉近互相之间的距离，来感受两岸一家亲的融合情谊，也牵手。

0: 来写两岸沿海发展的新的篇章。那具体情况，到底来听熊爱发来报道。
1: 本次活动共吸引300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专程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年超过80人。来自台北的李勋志首次来到大陆，已顺利对接上厦门本地实习岗位，满心欢喜。李勋志：
2: 我第一次来大陆就是来这次的活动厦门，心情算是有点小紧张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习，但是实习我觉得我同事都对我蛮好的，我学习蛮快的，所以也跟着主持这次活动，办这次活动学到蛮多的。那住这2个礼拜，我发现厦门的便利性真的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就是我发现这边便利性比台湾好很多。我当初是毕业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个实习岗位，然后我就马上申请，因为我蛮向往大陆这边的生活。那一看到这个申请，我就申请上了，所以就上个月才飞过来，这是我第一个月。那如果顺利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在大陆继续发展下去。
1: 在下台青曹永胜表示，湖里区逢年过节都会组织各类活动，增进两岸青年情谊，让两岸青年越走越近。
3: 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来到青春在路上这样子的两岸青年的一个 party。 那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自己也有上台做分享，把我这10年在我们厦门湖里的这个发展能够分享给各位更多的台湾青年朋友去认识。那其实呢，青年一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力量，其实现在也是非常的很开心看到两岸的这些青年能够在这边互学互鉴，能够在这边共同的去交流。因为事实上大陆在整个产业也好，人才也好，政策也好，事实上都有非常多的机会跟机遇。
1: 据悉，本次活动是厦门市湖里区深耕10年、极具影响力的常态化两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动承办方台青创客家负责人余慧芳：
4: 青春在路上的话，今年是第10期了。青春在路上为什么会叫路？就是路是厦门的简称，然后我们到岛内去宣传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解释厦门为什么会叫路，然后有哪些风景区。所以青春在路上这10年它是有分为3个活动，一个是青春在路上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研习营，另外一个是两岸青年 party， 然后还有一个是两岸文创市集。最早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做，然后慢慢的做到今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台青关注我们，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关注我们，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我们。以前我们是注重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那今年的话，我们是要鼓励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厦门实习、就业、研习。
1: 10年来，青春在路上研习营、文创市集、青年 party 3大板块持续迭代升级，成为湖里区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吸纳台湾青年人才的重要载体。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旭明：
5: 青春在路上呢，我们湖里区已经连续办了10届，那这一次的青春路上在路上呢，应该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大家在一起呢，这个相互交流，特别是这个台湾人才、青年人才上面，这个在这一块交流呢，应该说通过这个平台啊，大家相互这个认识、相互了解，应该说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应该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也想呢，这个青春在路上的活动将持续办下去，让两岸青年呢有这样的一个相聚相识、一起呢共同创业的机会。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咱今年顶半年啊，咱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历史是同期头一摆突破25万亿，这个是达到25.47万亿，同比是增长16.9%，这个成绩单应该讲是正解好。那伫数据的后壁呢，是外贸对盘不断咧抬升。那军机持续来打新，顶半年这增长为虾米会当转化成做全年的这发展的韧性？也多一寡新增长点是正咧加速咧突然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1: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畅：
4: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5: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预将继续释放动能。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

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好，乡亲，那所罗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吼、哦，是这个最近吼，因讲这个月啊，四间大银行，吼、哦，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间这大银行啊，应该讲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啊，全部来重新启动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20万起存，也相关的年化收益率啊，是1.6%。线顶线的这个额度吼，持续吼来受到欢迎。那这个吼，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信号？啊，这内底吼，又搁反映出什么款的现象呢？普通家庭又搁按怎来合理的配置家己的长期吼无用的这资金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五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2: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3: 只能说我们这边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限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4: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1: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并非简单的业务回归，而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4: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 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事实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1: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业内人士据此提出分层配置策略。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5: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1: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

0: 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只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读懂银行优化负债、阶段性揽储的深层逻辑是前提，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线。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3: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3: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源之旅在福建厦门启动。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里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4: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3: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今年麦收期间，在主产区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支撑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